0: 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1: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五都头的大事。
0: 啊，大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1: 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0: 白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0: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1: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0: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3: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2: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啊，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4: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2: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4: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2: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3: 大姐，
4: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2: 哎，玉兰姑娘，你怎么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3: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2: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3: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吗？
2: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3: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2: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3: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2: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啊、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3: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2: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5: 好，来来来
6: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地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7: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6: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8: 是，就是没钱，你想怎么地？
9: 不管不管。
7: 小二，
8: 想怎么地？
10: 哎，客官，
7: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10: 下面是一黑汉子在作怪。
7: 这作怪的是谁？
10: 这厮叫李逵。
7: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6: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7: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8: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6: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8: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是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6: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7: 来起来，
6: 兄弟请起。
8: 哥哥，
6: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8: 哎，
7: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6: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0: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敢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尿蛋粉碎的。
1: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0: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1: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0: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2: 哎，
0: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1: 好，兄弟快去快回。
0: 俺去去就来。
3: 你看那厮。
4: 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1: 这却是为何呀？
4: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1: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4: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2: 哎哎哎，
0: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5: 拿小，走，走，走。
6: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0: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6: 你搏我五两银子，
0: 快点。
6: 这还是
0: ，俺这可是十两，
6: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你
0: 快些，快些。
6: 是啊，
0: 小张毅，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6: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毅，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6: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0: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6: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直。这次全钱不值。
7: 这么硬劲儿就行，别动了。
8: 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值，不想今日却输了公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1: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9: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书。

0: 属于自己的，这十两银元是铁牛大哥的两拨，属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1: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2: 是啊，我那讨头的、拿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0: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吧。这，
1: 拿着吧，快去吧啊！
0: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2: 不，小张爷，哎哎哎，哥哥，
0: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嗯，
2: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哈哈，吃了顾命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0: 来。
2: 哎
0: 呀，兄弟啊，这里可有？
3: 新鲜的活鱼啊，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0: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3: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0: 啊，
3: 来，
0: 三位慢用。
2: 好，好，好，来，哥哥。啊，
0: 来来来，好。哎哎哎
3: 这鱼汤的味道，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啊。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0: 嗨，
3: 小二，哎，来了。嗯，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2: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我要好的鲜鱼。啊，俺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哎，兄弟，不必麻烦。
0: 来，
2: 兄弟，不要麻烦了。
0: 哥哥，休怪小弟。啊，
3: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2: 喝酒，
0: 哥哥。
2: 喝酒，来，开始啊！来，新鲜的，来，鱼哦，新鲜的，我的，我的，来，我这个，我这个，死的不要，便宜点，便宜点，这个太小了，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安主人家。
1: 问什么鸟主人？先跟来两位。
2: 哎，
0: 怎么起？
2: 哎，
0: 这
2: 你，哎，我说你，
0: 什么
2: 干什么呀你？哎，
0: 放下嘛。
2: 哎，那个，哎呀，哎呀，
4: 哎呀，裴大，给我站住！
0: 哎，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1: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0: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1: 来啊！
0: 娘，跟你去吧！哼，来，有本事给我来！
1: 打鱼的，站住！去！
0: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1: 换鱼
0: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1: 你
0: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5: 你看看，
6: 你看看，
1: 换鱼了。
5: 哎，

0: 这不是李逵兄弟，
1: 不要晕了！
0: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2: 是吧？
0: 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啊？这个好汉是卖鱼之主，还有张顺。
3: 张顺，
0: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3: 就是他！
0: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擅不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3: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属下的无礼了，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来，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卖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
4: 你没事吧？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5: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0: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4: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5: 今日你咽得够呛。哈哈哈哈。
0: 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3: 是，
0: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4: 在下不曾见过呀。
5: 这乃是黑宋江啊！
4: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押司？
5: 正是功名哥哥啊！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0: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
5: 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
6: 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哥哥，哥哥，哈！哈！哈！停！
7: 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8: 谢谢都头，
9: 谢谢都头。
10: 吴都头，白师傅，有什么事情？
9: 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11: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都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照平了。 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叶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0: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

0: 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

0: 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低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禅师，就因为袁将军的关系，所以你就对管家特别礼遇，准他来光明寺上香。
1: 哦，不，袁中施主从未来过，今天为的是替袁将军祈福而来。
2: 祈福？莫非是袁将军家人出事了？
1: 袁将军一生戎马，为了报效朝廷，并未娶亲，也没有家人，是袁中施主瞒着他，
2: 请老衲替他祈福。这么说，是袁将军自己出事了？
1: 啊，也不是出什么事，而是近来他饱受病痛之苦，寻遍了许多名医也无法治愈啊。
2: 哦，哎，英雄只怕病来磨，驰骋疆场的武将一旦病痛缠身，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1: 是啊，老衲也是不忍心看到袁将军受到如此折磨，这才答应替他祈福消灾。
0: 老禅师，我家先生的医术可高明呢，哎，你看药到病除，如果让我家先生给那位袁将军看看的话，保证能治好。
1: 这，
2: 哈，大师，在下一介走方郎中，要说医术多高明，只怕没多少人肯信。不过在下的确有几帖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袁将军既然看过不少名医，也不差在下一个，何不请那位袁中管家让在下一试呢？
1: 也好，老衲定会转告于他。阿弥陀佛。
3: 施主。
2: 啊，夏师傅，今天我们不出门了。
0: 公孙先生，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出门啊？
2: 目的达到了还出门干什么
0: 啊？
2: 啊，你真的打算一直跟我在街上摆摊治病
0: 啊？你是说袁杰一定会去找你治病？
2: 嗯，一定会。

1: 将军，别和自己怄气了。我怎么能不生气？支撑疆场数十年，手中一杆长枪杀过多少敌人？如今我连一碗茶都端不起来，我要怎么再提枪上阵？
2: 将军，属下倒认识一位大夫，
1: 云中，你，
2: 将军。 属下知道将军认为任何一个大夫也治不了将军的手臂，可总得试试啊！
1: 是什么？都是几个庸医。
2: 哎，这个可不一样啊！他有祖传秘方，专治各种疑难杂症，不妨试试啊！
1: 哎，
2: 将军，我们和契丹随时可能交战，如果将军不能上阵，对军心影响实在很大，望将军以国事为重。
1: 这个郎中知道替我治病的消息是不能外泄的吗？
0: 将军，属下再三吩咐过，绝对不准外泄。
1: 你说他有祖传的秘方？
0: 是啊，将军也许吃了药，病就好。

0: 大师，阿弥陀佛。想必这位就是袁管家了。
1: 我就是，这位是袁将军的副将雷通。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0: 在下

0: 姓孙，单名一个册子。
1: 原来是孙先生啊，多谢方丈大师引荐孙先生，就不打扰方丈大师清修了。
2: 也好，施主们自己请便吧。阿弥陀佛。
1: 听说孙先生有祖传秘方，能够治各种疑难杂症啊。
0: 不是在下口出狂言，别人治不了的病在下多少能治些。
3: 那就请孙先生快去治袁将军的右手臂。
1: 雷同，我不得不事先交代一声，不管是否能治，还请孙先生对将军治病一事对外秘而不宣。
0: 在下当然明白，在下也是宋国人，当然不会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契丹人知道。
1: 情非得已，还请孙先生见谅。
0: 好说，但不知袁将军究竟有何不是，又怎会令群医束手呢？这袁管家若是有爱难，也可不说。在下只是希望在为将军治病之前，能够先了解病情，以免延误了治病的时机。
3: 袁管家，我们既然请孙先生来，就应该让他弄明白了才是啊。
1: 好吧，将军身经百战，受伤多次，尤其是他这个持枪的右臂，更是伤上加伤啊。
0: 只是当年年轻力壮，并不在意，如今可是旧伤复发，臂不能举，不利持物。
3: 你怎么知道？
0: 这就是在下还能在江湖上混口饭吃的原因了。这么说，在下是说对了？
1: 孙先生说的没错，的确是如此。
0: 不过此病并不难治，怎么会遍访名医都治不了呢？莫非其中另有内情？
3: 袁管家，我们不能不告诉他呀。
1: 不管是否有内情，要让孙先生治好这个病，能不能够只用药不用针？
0: 在下明白了。一般而论，要治此症，必须针药齐下。为将军治病的大夫们，想必也是如此。容在下大胆推测，将军久治不愈的原因，应该是将军不准他们用针。
3: 孙先生，将军刀伤剑伤什么伤都受过，我亲眼看他在战场上浑身受伤流血，还力拼敌军，将军连死都不怕，
0: 就怕那小小的银针。
1: 孙先生，
0: 袁管家，在下行医多年，治过的病人比将军在战场上杀的人只多不少，其中不能接受金针过穴之术的更是不在少数。这无关乎怕或不怕，而是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习惯，这丝毫无损于将军的威风。
1: 多谢孙先生体谅，可是
0: 袁管家放心，在下保证能将将军的宿疾治好，而且保证将军不会拒绝在下替他治病。
1: 太好了，敢问孙先生何时能去将军府？
0: 有些药材必须要费心准备，可否明日再去？
1: 太谢谢了。
4: 什么？一个冲锋陷阵的大将军会怕一个小小的针？
0: 爱虎，你不要奇怪，每个人都有某些隐藏在内心的恐惧，旁人觉得可笑，可是当事人却难以克服。
4: 我才不信呢，因为我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0: 是吗？如果让你换上一身娇滴滴的女装呢？
4: 那可不行，那会要了我的命的。
0: 那不就对了？
5: 哎，公孙先生，你呢？你最怕什么？
0: 我呀，最怕你凡事问个不停。
4: 你
0: 好了，别扯了，你快上街帮我买药去吧。
4: 没问题，说吧，什么药？
0: 一斤最辣的辣椒，一斤最老的老姜，还有一斤最麻的麻椒。
4: 先生啊，你是要制药还是要做菜啊？
0: 这些都是药引子，其他的药材我这儿都有，

0: 你快上京去买吧，吃了买不到就治不了他的病呢。嗯，好吧，那我现在就去。嗯，哎哎，还有，从现在开始，我姓孙，不姓公孙。嗯，为什么？
1: 如果我说我叫公孙策，那……
0: 哦，对啊，是得用个假名字，否则他们就会知道你就是开封府包大人身边的公孙先生了。
1: 嗯，
0: 哎，那我呢？
1: 你呀，小侠爱虎当然是不能用。
0: 嗯，
1: 爱玉和，你这身打扮又不像女娃。哎，叫你虎子好了。
0: 虎子。

0: 你真能把本座这条右臂给治好吗？在下至少有九成的把握。倘若将军肯按时服药接受治疗，不出半个月就可以痊愈。
1: 那你打算怎么治？
0: 在下开个方子，按方抓药，按时服药，谓之内治。这样就行了？不，还有外疗。
1: 如何外疗？
0: 将军伤在肩背之处，在下已经调制好外用汤药，加热之后揉搓患部，然后热敷。热敷之时，将军必须端坐不动，闭目调息，每日两次，每次一炷香的功夫。7日之后便可停止外疗。还有呢？没有了，内治外疗。
1: 双管齐下，在下保证将军能够提枪上阵，挥洒自如。好，你立刻替本座治病。
0: 这里是本座商议军事的地方，事关军事机密，你二人不可随意走动窥探，知道吗？是，在下明白。嗯，虎子，在。
2: 准备敷药吧。
0: 是。
1: 敷药之时，热、烫、刺痛，一般人很难忍受。哼，本座岂是怕痛之人？你就敷药吧。
0: 是。

我们要开始服药了，请将军闭目调息，千万不可睁眼乱动，否则不但会岔了气，而且会影响疗效。 虎子。

0: 孙先生真高明啊，让将军在不知不觉当中施针完毕，我真服你了。
1: 哎呀，惭愧，若不如此，只怕将军不肯施针了。不过此事千万不可让将军知晓，否则……
0: 明白，明白。
1: 这张药方可辅助金针过穴之术的功效，尽量不要间断用药。
0: 多谢孙先生，等着将军手臂一好，我们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啊！谢谢谢谢。
2: 原来你说的药引子是为了骗袁杰用的。
1: 他那个臂伤啊，若是单纯服药，至少得半年才能见效；若是针药并下，差不多半个月就够了。他不敢施针，我只好假借敷药之名，我调制的药引一旦敷上，不仅皮肤会刺痛，而且会发麻，这时候施针他就毫无感觉了。
2: 当时没感觉了，我这双手也快没感觉了。
1: 没办法，要是我去敷药就没有办法施针了，只好委屈你了。
2: 哎呀，公孙先生，那你好歹提前打声招呼嘛。那以后我每天都得这样做吗？
1: 嗯。
2: 啊，
1: 一会儿我去配点药给你敷上，会减轻不少痛苦。
2: 哎，我可以不在乎，可是袁忠请我们住在将军府，你为什么不愿意呢？那里可比这儿条件好多了，再说了，可以就近打探袁杰的情形嘛。
1: 哎，每天我们在将军府的时间够长，有的是机会打探消息。如果住在那儿，势必被人看管监视，反而行动不便。
2: 嗯，那我们像这样每天去给他治病，要到什么时候啊？真要等上半个月啊？
1: 不错，到那个时候，大人也应该到真定府了。你就忍耐半个月吧。

0: 东营的庭院景观的确与我们的很不同。这内侍省建造的还算接近吧？
1: 嗯，很接近。可是再像也不是我的家乡。
0: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勾起你的乡愁。
1: 没关系，幸亏这段日子有姐姐常常来陪我，想家的日子已经少多了。
0: 静香啊，以后只要我有时间，一定会经常来看你的。要不我跟皇上说说，让他准你出宫去看看。
1: 不，不要。
0: 怎么，你不愿意出宫去看看？
1: 不是，皇上原本就不喜欢我，我不希望让他觉得我很麻烦，那样他会更加厌恶我。
0: 傻妹妹，皇上并没有不喜欢你啊。
1: 姐姐就不要哄我了，皇上若不是因为不喜欢我，怎么从我进宫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来过？
0: 这皇上日理万机，实在是忙，就连我那朱圣宫他也不常去。你别胡思乱想，我相信皇上很快就会来看你了。
1: 恐怕我是没有那个福分了。

0: 香怎敢劳烦姐姐亲自动手熬粥呢？
1: 亲手熬的味道才会特别香啊。等熬好了就让他们给你送过来。喜鹊，我们回宫。
2: 是，娘娘起驾回宫。
3: 唐娘娘起驾回宫。
0: 听说静香不能出宫送娘娘，

0: 婆婆，这样行吗？
1: 行，只要在她身上多下点功夫，皇上会到大好。

0: 爱妃把朕请来，就为了这件事情。皇上，臣妾实在不忍心看她孤零零的被关在大和宫里。皇上不准她出宫，那好歹也去看她一次吧。
1: 爱妃，
0: 静香精通汉语，熟知汉俗，进退应对，她都谨守自己应有的分寸。皇上只要见过她，就会喜欢她。
1: 朕根本就不愿意纳她为妃，让她进宫来，那是因为朕不愿意违背八皇叔的意愿。你要是想去看她，朕不拦阻你；但要朕去见她，绝不可能。
0: 皇上，
1: 好了，爱妃，朕还有一些公事要忙。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必再提。起驾。
2: 皇上起驾。

0: 娘娘，既然皇上不肯去大和宫就算了，您就不要再跟他提这件事情，免得让他不痛快。
1: 不，迟早我一定会让皇上见到他的。

0: 公孙先生。
1: 嗯。
0: 你在写什么呢？
1: 关于袁杰的事，所有我们知道的、听说的全写下来，等大人到镇定府给他做参考。
0: 嗯。公孙先生，我有件事情想了好久，就是想不明白。哎，你能不能告诉我啊？
1: 什么事？
0: 我总觉得吧，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接近袁杰。
1: 哦，您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每天出门上街给人治病，永远也碰不到袁杰吧？
1: 嗯，是接触不到。
0: 如果我们不住在庙里，就不知道袁杰生病了，对不对？
1: 对，的确不知道。
0: 如果人家袁杰根本就没有生病，那就算我们住在庙里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1: 是。
0: 那所以说嘛，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全凭运气。
1: 无论怎么样，我们的确住在庙里，袁杰也的确生了病，我们也的确快把袁杰的病给治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但接近了他，也打探到了消息。
0: 不行，我根本就不服气。
1: 为什么不服气？
0: 当初你让我们假扮成走方郎中和跟班的药童，还说有把握打探到袁杰的消息，现在全凭运气，你说我怎么能够服气吗？
1: 那要怎么样你才会服气？
0: 我想知道，如果袁杰根本就没有生病，你有什么计策？
1: 计策早就想好了，只是现在用不着了。
0: 你真有计策？什么计策啊？
2: 半夜你潜进将军府，在他吃的喝的里面下点东西，自然就生病了。

0: 什么？你让我给人家下毒？
1: 对，那种毒啊，普天之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解，他终究还是得来找我治病。
0: 公孙先生，这种毒计你也想得出来啊？
1: 啊，毒计？这只是许多计策当中的一种，当然也可以换成另外一种，那就是由你扮成袁杰属下的妻子。
0: 嗯，什么嘛？
1: 爱虎，方才说的都是玩笑话，真正最好的计策莫过于随机应变四个字。无论如何，我们都完成了大人交付的任务。

0: 大人住在楼上，楼下是厅，属下四人跟展护卫就住在旁边的厢房。
1: 展护卫人在何处？
2: 回大人，展大人接到公孙先生的通知，去找他了。
3: 这些日子我们就是这样过的。袁杰详细的情形我都记了下来，请你交给大人作为参考。
4: 展大哥，你就别看了，我住的柴房啊，比公孙先生这里要差好多呢。
5: 你放心，我会把你艰苦的情形向包大人禀报的。
4: 你算了算了，我认了。可是既然包大人都已经回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住在这里啊？为什么不能和你们一起去住驿馆呢？
3: 你别忘了，我们还要给袁杰治病呢，去了驿馆他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倘若他发现我们是来打探他消息的，可能就坏了大人的计划。
4: 那我们还要在这里住多久吗？
3: 不知道，看大人怎么说了。
4: 展大哥，
5: 好了，等大人看完这封信就会有决定了。
6: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7: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0: 这俗话说啊，年纪

0: 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

0: 角九毛角，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毛，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据公孙先生书中所言，那袁杰治军严谨，尽忠职守，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1: 朝廷接获袁杰通敌叛国的密函，到底会不会有误啊？
0: 难说，只有看了所谓的具体实证之后，才能做出研判。
1: 那么大人打算什么时候跟那告密之人见面呢？
0: 那人是袁杰的部属，贸然与他见面，势必会引起袁杰的注意。公孙先生可曾将枢密院的派令交展护卫带来？
1: 已经带回来了。大人准备去见袁杰？
0: 不错，本府只有以巡边军使的身份去视察军务，才能够顺理成章的与那密报之人见面。
2: 我军30万兵马沿边界驻守，契丹小儿若敢妄动，我军皆可相互支援，痛击敌军。
0: 袁将军调兵遣将，布阵攻防之能，本府已由枢密院得知。若非如此，朝廷又岂会指派袁将军统帅重兵镇守北疆？
2: 本座一生戎马，只知道提枪上阵报效朝廷。朝廷委我重任，担任边防驻守，那是朝廷对我的信任，本座不会让朝廷失望的。
0: 本府确信必能如此。
1: 袁将军，可否容展昭一问？
2: 展护卫，请说。
1: 请恕展昭直言，将军可是有伤在身？
2: 陈年旧伤，并不影响本座上阵杀敌。听说展护卫一身好武艺，可要与本座切磋切磋呀。
1: 展昭不敢，江湖搏击之术与上阵交锋截然不同。展昭相信，袁将军纵然有伤在身，也不会影响你在疆场上冲锋陷阵。
2: 展护卫说得好，不过本座还是希望能有机会见识到展护卫的武功绝学。
1: 好说。
2: 包大人，此番奉枢密院之命前来巡边，不知大人打算如何进行？
0: 袁将军治军严谨，本府早有耳闻。不过本府既然奉命而来，还是得去军营看看。本府就去真定府城外的军部看看吧。
2: 那是由秦风所率领的真定部军，大人何时去看？本座陪同前去视察。
0: 不，袁将军统帅30万兵马，军务何其繁重，岂能随本府各处查看？有人带路即可。
2: 好，雷通，
3: 末将在。
2: 包大人，雷通是本座身边副将，就由他全程陪同包大人视察如何？
0: 如此甚好，本府住宿驿馆之中，明日一早有劳雷副将前来带路。
3: 末将遵命。
1: 大人指明要看秦风的军营，莫非那秦风便是？
0: 不错，只有这样才能不着痕迹地与他见面，到时候再设法将雷通支开，拿到他所谓的具体实证。
1: 大人为何不问我故意提起袁杰的臂伤？
0: 展护卫从不无地放矢，何不说与本府听听？
1: 展昭想借此试探他的反应。
0: 那么他的反应又说明了什么？

0: 他没有隐瞒伤情，足见是个坦率之人。
1: 的确如此。
0: 他的反应如此强烈，无非是不想大人以为他无力上阵杀敌，导致朝廷会对他统帅大军产生疑虑。从这几点判断，他通敌叛国的可能性不大。大人，难道我的判断不对？
1: 本府是发现展护卫察言观色的本领越来越强，对朝廷事务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了。
0: 那是因为在大人的身边耳濡目染所养成的习惯吧？
1: 不，本府倒觉得从展护卫身上似乎看到了不少公孙先生的智慧呀。
2: 你呀，又怎么了？
3: 人家不想去给袁杰看病了。
2: 啊，治病的是我，又不是你。
3: 哎，那受罪的是我，不是你。
2: 哦，那你就再忍耐一下吧，他的臂伤就快痊愈了。
3: 那然后呢？我们还得住在庙里啊。
2: 然后我们去跟大人会合。
3: 真的？那我们不担心身份被袁杰发现？
2: 不担心。等大人拿到他通敌的证据之后，该担心的人应该是他。

0: 将军，孙先生的医术高明，将军的手臂明显的好多了。
1: 可还是逃不过展昭的眼睛，他一眼就看穿我臂上有伤。
2: 展昭号称南侠，他看得出来的，别人未必看得出来。将军不用担心。
1: 不，包大人奉枢密院之命前来巡边视察，他要是把我的情形回报朝廷，我怕朝廷会认为我再也没有统兵作战的能力。
0: 将军，没有必要担心，将军康复的已经差不多了，如果在包大人回京之前完全康复，岂不就没有问题了？
1: 好，那就请孙大夫想想办法，让我这条手臂尽早康复。他来了吗？
0: 来了来了，就等着将军更衣了。
1: 好，雷通，
2: 末将在。
1: 告诉秦风，明天包大人视察的时候，我要他摆出最壮盛的军容，如果有半点差错，我绝不饶他。
2: 是，末将遵命。
3: 启奏皇上，包大人已完成贺契丹正旦使的任务，离开了契丹。
4: 他何时回京？
3: 枢密院关心边防，请包大人顺道考察边界驻军，恐怕要迟几日才能回京。
4: 包拯明察秋毫，让他了解一下边防的军力也是好的。待他回京之后，让他进宫向朕面奏。
3: 遵旨。
5: 启禀皇上，御医周延求见。
3: 皇上，周延绝不敢未经宣召贸然求见，莫非？
4: 快宣。
5: 遵旨。皇上有旨，宣御医周延觐见。
6: 臣周延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周延，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朕？
6: 回皇上，庞贵妃庞娘娘有喜了。
4: 你说什么？
6: 庞娘娘怀上龙种了。
3: 皇上，老臣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4: 王延龄，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摆驾朱圣公。爱妃，
7: 皇上，
4: 朕期盼了不知有多久，如今总算爱妃怀孕了，朕的兴奋之情实在是难以言喻啊。
7: 臣妾也一直暗中向苍天祈祷，希望能为皇上怀上龙种，如今也总算如愿了。
4: 周延，
6: 臣在。
4: 朕要你特别注意娘娘的身体，该怎么安胎调养就怎么安胎调养，出半点差错，朕唯你是问。
6: 臣遵旨。
4: 彭琪，

0: 奴婢在，从现在开始，诸圣宫内内外外要格外控制好，不准任何人惊吓到娘娘，吵到娘娘，办不好朕要你脑袋。
1: 奴婢遵旨。
2: 喜鹊，
1: 喜鹊在。
0: 朕要你不分昼夜的陪在娘娘的身边，不得有半点闪失。
1: 喜鹊遵旨。
0: 你们，皇上该做些什么，他们都知道，皇上就不要再一一交代了。
1: 啊，朕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唠叨？
0: 那是皇上太关心娘娘了，皇上请放心，诸圣宫上上下下都会全心全意伺候娘娘的。好，好，朕放心，朕放心。
1: 怀孕了，皇上原本就宠她，她再给皇上生儿子，恐怕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不，时间还长，只要皇上肯来大和宫，我就有把握能抓住他的心。
1: 那是必须的，否则你会永远老死在大和宫里。

0: 大人住在二楼，虽然视野辽阔，可是脱离了地面的保护。如果有高手从空中入侵，恐怕我们来不及应急。
1: 要不要请大人换间房？
2: 以大人的个性，恐怕不愿意。
0: 嗯，
1: 这样吧，
0: 加强驿馆门口和巡夜的侍卫，一有状况立刻示警，我马上赶过来。
3: 是。

0: 本府要见本府，
1: 不，我只是上来看看您。大人还在看公孙先生所写的关于元杰的报告。嗯，
0: 要不要把公孙先生请来向大人面报？不必了，公孙先生将所见所闻提供本府作为参考。
1: 正是不愿当面口述，加入过多个人观点。本府一看再看，也是为了与今日所见相互印证，避免先入为主。
0: 那大人印证的结果又是如何？
1: 展护卫今日对元杰做过判断，不知展护卫是否仍然认定他介入通敌叛国的可能性不大？
0: 大人不是同意了吗？
1: 本府同意的是展护卫的观察无误，然而本府却不能据此预先做出判定。倘若明天从秦风手中拿到具体的实证，到那时再做判定也还不迟。不过，本府真不希望秦风所提出的证据确实无误，否则。 将一个统帅30万大军的镇北将军拘捕问罪，那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0: 末将镇定步军指挥使秦风，参见巡边军使包大人。
1: 秦指挥，请起。
0: 谢大人。
1: 本府奉枢密院之命巡视边防勘察军力，稍后要请秦指挥配合本府查询。
0: 末将定当全力配合。
1: 好。
2: 雷副将，
3: 末将在。
1: 本府要询问秦指挥，请雷副将暂时回避。
4: 包大人，袁将军命末将全程陪同。
5: 雷副将，包大人代表枢密院，就算袁将军本人在此，也不敢。

0: 唯恐军令，我劝你还是出去吧。末将告退。秦指挥，此地已无外人，你可以将证据拿出来交给本府了。请恕末将不明白，包大人所指的是你密报枢密院元杰通敌叛国的证据。
1: 枢密院派本府为巡边军使来到真定府的目的就在于此，难道你还不信？倘若不是代表枢密院来取证据，又怎么知道密报朝廷的人就是你？哦，枢密院回复末将，说会派人来，末将不知道就是包大人，还请包大人恕罪。
0: 无妨，你究竟掌握到什么证据？
1: 末将在真定府与契丹之间往来的通路上都设有关卡，末将属下是在盘查通关可疑人物的时候，先后查获一来一往两封密函，都证明了元杰通敌。

0: 真的是好的太多了！明天还要做最后一遍热敷，就可以停止外疗了。将军只要把剩下的几副药按时吃完，就能够痊愈了。
1: 好，本座要是真的能够完全康复，一定重重的酬谢你。
2: 多谢将军。
3: 孙先生，将军是不是可以做些使劲的活动了？
2: 可以，不但是可以，而且是必须。
1: 只要不是太过用力，反而能帮助将军早些康复。好，本座早就急得想提枪上马，痛痛快快地动弹一动。要是契丹小儿真敢来犯，本座就让他们尝尝我手中的那杆长枪。
4: 这封密函是元杰署名。
5: 这一封，则是契丹北院枢密使萧慧所写。这一来一往两封密函，怎会同时被你所查获？
6: 包大人，末将事先截获了萧慧送来的密函，然后特别交代所属，密切观察通往契丹路上的每一个可疑之人，才又截获元杰的密函。
5: 那两名送密函的信差如今何在？
6: 信差都是在被盘查的时候拼命逃脱，杀死了不少官兵，已被革毕了。两名信差都被当场击毙。
5: 詹大人，末将的属下没有理由说谎。
1: 秦指挥，
4: 展护卫并非质疑有人说谎，而是担心死不对称。秦
5: 指挥不必过度发言。大人说的不错，展昭就是这个意思。包大人。
1: 元杰的密函有他的亲笔签字，难道还不能作为实证吗？
4: 若真是亲笔所签，当然可以作为实证。不过，此事太过重大，必须谨慎。待本府回真定府城取得他的笔迹，详细核对无误之后，方可判定。
5: 如果证明他真的通敌，朝廷会如何处置？
4: 朝廷当然会立即采取行动。
2: 不过在此之前，秦指挥不得透露半点风声，以免打草惊蛇。
7: 是，末将明白。
2: 雷同是元杰的心腹，不可让他起疑。本府依正常情形在你营内视察，待确认密函真伪之后再做定夺。
7: 是。哎，眼看就要脱离苦海。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难道你是舍不得离开这光明寺？
2: 不是，我是在想元杰。他怎么了？你把他的手臂治好了，看他兴奋的样子，反而让我心里有点难过。
7: 你是想到他涉嫌通敌叛国的事？
2: 嗯，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公孙先生，你是不是也这么想？
7: 我怎么想不重要。 但是拿到的证据怎么说才真正重要？你别难过。

0: 等大人确认了再说。哈哈哈哈哈哈！哎，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要升格做外公了。哈哈哈哈哈！
1: 爹，瞧把你乐的，也不怕让外人看了笑话。
2: 哎，谁会笑话我？啊？喜鹊，你说老夫是不是应该乐呀？
1: 当然应该。太师保了晚孙之后，就可以应了那句哦，含饴弄孙的古话了。
2: 对极了，到了那个时候，老夫才真正的心满意足，无遗憾了。
1: 喜鹊，是男是女还不知道，你怎么肯定太师保的就是外孙，而不是外孙女儿啊？
3: 肯定是男婴。后宫之中，包括皇后娘娘在内，生的都是女婴。娘娘心肠这么好，喜鹊相信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娘娘生个男孩的。
1: 你呀，就这张嘴会说。
2: 哎，喜鹊这张嘴啊，不但会说，而且铁口直断，一定说得准。
1: 嗯，
2: 女儿啊，你就好好的保养身子。爹啊，就等着抱外孙了啊！
4: 哎呀，太好了，恭喜太师啊！
2: 王府，你恭喜老夫什么呀？
4: 贵妃娘娘有喜，太师就可以添外孙了。
2: 就这样吗？
4: 那太师的意思是，
2: 皇上登基以来，有女无儿，如果贵妃娘娘生了一个男婴，
4: 那他就是皇上唯一的皇子啊。
2: 也就是将来东宫太子唯一的人选，大宋朝廷的储君。贵妃娘娘虽然不是皇后，但是储君的生母，那么老夫我就是
4: 太师，就是太子的亲外公。到时候满朝的文武谁也得对太师敬畏三分，马首是瞻呐。
2: 彭福，到时候我要让你亲眼看见老夫是怎样收拾那个包黑子，报那杀子之仇。
5: 婆婆，
6: 送过去就说是娘娘亲手做的。
5: 是。
7: 燕子，你认为我们会成功吗？

0: 你以为这样做有用吗？
1: 有，他的心太软，那是最好攻击的弱点。
2: 哇，这是用纸折出来的鹤啊。
3: 丁总管说，每一只纸鹤都是何贵妃亲手折的。
4: 啊，他折纸鹤给本宫是为了什么？
3: 何贵妃说，折纸鹤送人是他们家乡给人祈福的习俗。她听说娘娘有了身孕，特地折了纸鹤，祝福娘娘生一个皇子。
4: 你替本宫去谢谢她，就说过两天如果御医同意，本宫会去大和宫看她的。
3: 奴婢遵旨。
2: 娘娘，这纸鹤挺好看的，又是何贵妃的一片心意，咱们把它挂起来吧。
4: 嗯。
2: 哎，
3: 禀娘娘，丁总管还说，何贵妃打算每天都为娘娘折纸鹤祈福，直到产下皇子。
4: 她也真算是有心了。
2: 娘娘对她这么好，又对她这么照顾，她这样做也是很正常的呀。
4: 这几天倒是忽略了他。彭琪，
3: 奴婢在。
4: 通知周延，本宫想出去走走。
3: 是。
4: 还有，去御书房看看，如果皇上得空，是否愿意陪本宫一起去散散心？
3: 奴婢遵旨。
2: 娘娘，你是想去

0: 让皇上去大后宫吧。
1: 爱妃应该在诸圣宫里好好休养，怎么出宫了？
2: 臣妾在宫里闷得慌，反正有御医陪在身边，皇上就不要担心了。
1: 周云，臣在。娘娘此刻出宫合适吗？
3: 回皇上，娘娘适度的出来走走，活动下筋骨，对妊娠是有益无害的。只要微臣护驾，的确无碍。
1: 你要有绝对的把握才行。
3: 是，微臣有绝对的把握。
2: 皇上，周延是御医，他能不知道轻重吗？
1: 爱妃，朕只是希望你一切都安然无恙。朕对你的关心，你还不明白吗？
2: 臣妾当然明白，可是臣妾的心事，皇上却不明白。
1: 爱妃为什么这么说？朕怎么不明白了？
2: 皇上，臣妾曾经听说，怀孕中的女人总是特别的敏感，只要心里有一点点的不如意，就会莫名其妙地发起脾气来。
1: 哦，朕还没听说过有这种事啊。
2: 皇上是天子，是国君，谁又敢在皇上面前发脾气啊？
1: 说的也是。
2: 所以从今天开始，皇上就不要再来看臣妾了。
1: 为什么？
2: 臣妾既不能在皇上面前发脾气，可心里不如意又不能不发脾气，皇上说臣妾该怎么办？
1: 这
2: 皇上来看臣妾，却要臣妾把心里的不如意憋在心里。周延，你说这样对怀孕中的女人好吗？
3: 这娘娘说的没错，从医理而言的确不应该心存郁闷，可是
1: 好了好了，爱妃，你不要再为难周延了，他现在是说什么都不对。朕倒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爱妃这个问题。
2: 哦，不知皇上有什么办法？
1: 只要能够让爱妃心中没有任何的不如意，岂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2: 皇上说得轻松，可是臣妾心里怎么会没有不如意的事呢？
1: 朕是皇上，爱妃又是朕心中最在意的人，爱妃有什么问题朕帮你解决。
2: 可是臣妾现在心里就有不如意的事，皇上却解决不了。
1: 不可能。到底有什么事，爱妃说出来，朕一定解决。
2: 臣妾希望皇上能去一次大和宫。臣妾就知道皇上只是嘴上说说，臣妾不该提的。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

0: 那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

0: 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00。

0: 1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
1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不知皇上有什么办法？
1: 只要能够让爱妃心中没有任何的不如意，岂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0: 皇上说得轻松，可是臣妾心里怎么会没有不如意的事呢？
1: 朕是皇上，爱妃又是朕心中最在意的人，爱妃有什么问题，朕帮你解决。
0: 可是臣妾现在心里就有不如意的事，皇上却解决不了。
1: 不可能，到底有什么事，爱妃说出来，朕一定解决。
0: 臣妾希望皇上能去一次大和宫。臣妾就知道皇上只是嘴上说说，臣妾不该提的。皇上，臣妾请旨告退。
1: 且慢，
0: 皇上一定要臣妾留下来吗？
1: 你真要朕去见他？
0: 是，臣妾衷心的盼望。
1: 朕只要去见过他就行了。
0: 见过就行，但臣妾可没说要皇上在大和宫过夜。
1: 好，朕这就去大和宫。
0: 谢皇上。

0: 娘娘费尽心机，总算让皇上点头了。
1: 这也是我能为静香尽的最大力量了。
0: 娘娘不会后悔吗？
1: 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呢？
0: 万一皇上见了何贵妃，喜欢上她的话，那
1: 又如何？她也是皇上的妃子，皇上喜欢她，那是天经地义的。
0: 娘娘真的不担心吗？
1: 不，我不担心。她对我一片诚意，我用不着担心。

0: 住在宫里还习惯吗？
1: 回皇上，习惯。
0: 你吃的东西是你带来的人替你准备的？
1: 是。
0: 唐贵妃经常来看你啊？
1: 是。
0: 你进宫也有一个多月了吧？
1: 一个月零七天。

0: 你把进宫的日子算得这么仔细，是不是觉得待在大和宫里度日如年呢？
1: 静香不敢。
0: 你和朕说话为什么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头来见朕？
1: 静香知道，执事皇上的眼睛是犯了大罪。
0: 你抬起头来，朕恕你无罪。
1: 谢皇上。

0: 床上。
1: 朕。是庞贵妃逼朕来见你的。若是庞贵妃问起你，就说朕来过了。回宫。
2: 皇上起驾回

0: 包大人在秦风那里视察的还满意吗？
1: 包大人一直夸赞军容壮盛，训练精良。
0: 嗯，那秦风虽然没跟过本座，不过他手下的官兵的确是精锐之师，所以本座才会把他调来驻守最重要的真定府城外。
2: 可是，包大人在查询秦风的时候，却把末将赶出军帐。

0: 不让末将在一边旁听。哈，我明白。因为你是本座身边的人，包大人怕有你在场，那秦风不敢有问必答。我想包大人是多虑了，因为我根本不担心他查呀。
1: 将军，该吃孙先生开的药了。
0: 好，雷通，不要担心，统帅30万大军。 本座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相信包大人查过之后，他就会明白了。
2: 大人让我去驿馆，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1: 包大人拿到元杰通牒的证据了？
3: 就是因为拿到了，所以急着请公孙先生回去辨别真伪，大人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1: 嗯，既然这样，我也顾不得元杰会发现我的身份了。
4: 也可以不被别人发现。
5: 等天黑再走。一封所截获的第一封密函，是契丹北院枢密使萧慧写给元杰的，内容是欢迎元杰向契丹书城阵前倒戈，反攻大宋，同时同意他所提出的一切条件。
6: 什么？元杰真的通敌叛国？
1: 爱护，别急，听下去。
4: 第二封密函，则是元杰催促契丹尽快回复他所提条件的短函。
0: 不错，依照密函先后的顺序，显然是秦风的手下截获了契丹来函，
4: 元杰久未收到回复，才会去函催促。
1: 只是，元杰没有料到两封密函都被秦风截获，而且将此事上报了朝廷。嗯。
4: 这就是此案摆在眼前的证据。展护卫可有看法？
7: 单就目前来看，只有一个疑点：两名送密函的信差都被当场击毙，实在太过巧合了。
6: 在死无对证之下，很难判断秦风所说的是不是真话。
4: 展护卫是站在秦风诬陷元杰的立场做此分析。
6: 嗯，
4: 不过。
6: 秦风是否造假，
4: 目前无法查证，只有看眼前是否还有有待厘清之处。爱狐，
5: 嗯，
4: 你看呢？我，就是你，现在该你说话的时候了。我总觉得
5: 元杰不像是个通敌叛国的人。
4: 爱狐，
5: 嗯，
4: 分析案情之事要以证据为先，不能涉入个人好恶。
5: 与无端的臆测。哦，那我就没有别的好说的了。
4: 公孙先生认为如何？
1: 大人，这两封密函是此案之所以成立的关键，判定密函的真假，应该是当务之急。
4: 不错，请公孙先生来驿馆，正是为了辨明真伪。
1: 是啊，要拿到契丹萧慧的笔迹来鉴定。
6: 短期之内只怕难以办到。至于元杰，
5: 哎，我们可以去元杰的议事厅拿他写过的东西。我现在就去。
1: 不行，议事厅是战场军机的重地，要想不惊动守卫，取得他的笔迹，根本是不可能的。
4: 爱虎，
5: 嗯，
4: 你怎么知道元杰的议事厅？
5: 啊，我们就在那里给他治病的。
4: 公孙先生是否还要前去为他诊治？
8: 大人的意思，学生明白。但是要学生利用治病的机会去取他的笔迹。嗯，只有如此，方能不打草惊蛇。
9: 好，那明天就交给我。
10: 妾妾怀着身孕，以后就不要来看我了。
8: 没关系，我出来走走啊，反而会比较好。 你没看到，御医周岩都跟来了。皇上来看你了，来了，他说是姐姐逼他来的，不是我逼他。皇上本来就该来看你的，多谢姐姐。别谢我。如果有一天，你和我一样，也怀上了皇上的孩子，再来谢我也不迟啊。
10: 姐姐，别害羞。

0: 我们进了宫，这一辈子就只有皇上这一个男人。皇上和一般的人不同，我们必须和后宫那么多的嫔妃来分他一个。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只有我和你来分享皇上的爱。
1: 姐姐。

0: 床上。
1: 爱妃，爱妃什么时候来的？
0: 来了好一阵子了。皇上在想些什么？好像想得十分入神。
1: 没什么。对了，朕已经去过大和宫了。
0: 臣妾听说了，臣妾就是来谢皇上的。
1: 朕已经见过他了，以后可以不必再去了吧？
0: 皇上已经替臣妾解除了心中最大的不如意，至于以后去不去，全由皇上自己决定。臣妾不会再要求皇上。
2: 先生，炭炉不够旺，汤药也不够热，得加点木炭。
3: 哦，袁管家啊，能不能拿点木炭进来？
4: 好啊好。

0: 雷副将陪着本府一天，辛苦了。
1: 不敢。袁将军命末将全程陪同包大人前往各地视察，是末将职责所在。
0: 嗯，袁将军果然治军严谨，有他统领30万大军镇守北疆，当可确保契丹不敢犯境。
1: 是。包大人明日要看什么地方的兵马？
0: 本府才由契丹返国，又连看了2日驻军，有些疲累，请转告袁将军，明日本府在驿馆休息一日，雷副将也可以不必陪了。
1: 是，末将告退。
0: 雷副将请。
2: 大人明日不去视察，是否另有安排？
0: 待公孙先生取回笔记，比对密函之后才有结果。或许
2: 大人是担心，一旦密函证实无误，明天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0: 我不再当公孙先生的药童了，这段时间可把我给整惨了。
1: 你做的这些事情没有白辛苦，打探出袁杰的消息，又治好了他的臂伤。如今，你又盗来了他的笔记，等公孙先生比对完自己，就可以证实那封密函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哎，我倒希望那封密函不是他写的。

0: 学生比对再三，若不是有人费尽心机，把袁杰的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否则这文件的确是袁杰亲笔所写的。
1: 公孙先生有绝对的把握。
0: 大人，袁杰所写的密函中只有短短的20几个字，而二胡取来的文件几乎包含了每一个字。学生逐字比对，无论是字形、运笔、收毫，各方面都分毫不差，甚至连纸张都相同。公孙先生说。 连纸张都相同，莫非这封密函是在议事厅中所写？
1: 袁杰虽然熟读兵书，毕竟是武将出身，议事厅已足够他使用，没有另设书房，没有理由在其他地方书写。

0: 孙先生可是另有发现。
1: 学生发现这两份文件墨色差异颇大，
0: 墨色有浓有淡，与研墨之时有关，有所差异也是在所难免的。
1: 不，大人，学生所谓的差异不仅在墨色的浓淡，而是墨质，墨匠制墨的时候选材制工都会影响墨质。大人，连墨香都不同。
0: 一般人用墨对墨香各有所好，总会在选定之后整批定制，那袁杰若是也不例外。公孙先生，这封密函至少不是出自袁杰惯用之墨所写。嗯，
1: 大人，或许这是唯一的线索，可以替袁杰洗清通敌的嫌疑。大人，如今如何定论？
0: 还无法定论。纵使证明所用之墨并非袁杰所有，那纸张相同又该作何解释？除非能够查明袁杰平日文房四宝的来龙去脉，否则他仍然难以撇清罪嫌。
1: 学生可由袁杰的管家袁忠身上追查，但如今又如何打算呢？
0: 证据虽然摆在眼前，却依然真假难辨。无论是那袁杰果真通敌，或是根本有人栽赃，我们都必须格外谨慎面对。目前只有按兵不动，在厘清真相之后再采取行动了。

0: 孙先生久等了，麻烦管家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1: 孙先生妙手回春，治好了将军的手臂，让将军府上下感激不尽啊！
0: 在下万不敢当。
1: 这就是先生要的纸张香墨，孙先生。
0: 真的要拿这些来代替将军赏赐的枕巾？没错，袁将军为朝廷百姓抵御契丹的侵略，在下能为将军尽点力也是应该的。再说，在下四处行医，颇有些心得，正打算写一本医书。为将军治病的时候，眼见将军的纸墨正合我用，故而冒昧地提出这个要求。 不会造成袁管家的困扰吧？
1: 不会，这样的纸墨将军多着呢，要是不够，我叫他们再拿些来。
0: 啊，不，够了。

0: 嗯，这墨真香啊！这墨任谁闻了之后都忍不住要文思泉涌了。这都是我替将军选的，十几年前我在京城买了这些香墨，让将军试用。 将军一经试用，从此就爱不释手了。别的香墨他就再也不用了。朝廷派将军到真定府，我就特地多带了一些，到现在还没用完呢。
1: 啊，哎，
0: 这纸张也不错，该不会也是从京城买来的吧？京城买来的早就用完了。
1: 一位军指挥使替将军送来了好几箱，用到现在还多着呢。哦，那这纸张经过长途跋涉，还能保持得如此完整，也真不容易啊。
0: 谈不上长途跋涉，这是驻守在真定府城外的秦风指挥使送来的。
1: 哦，啊，管家，在下今日就要离开真定府。
0: 就不向袁将军辞行了，管家切记啊，请将军继续服药。好，我不会忘的。可惜将军不在府里，否则的话，他会向你当面致谢。
1: 哦，袁将军去了何处？
0: 将军听说可以适度的活动，就兴奋地去了秦风指挥使的军营。

0: 秦风，
1: 末将在，
0: 陪本座战几个回合。
1: 将军神勇无人能敌，末将不是对手。
0: 嗨，又不是叫你冲杀拼命，只要陪老夫活动活动筋骨就好了。
1: 末将与将军相差甚远，恐怕反而让将军施展不开。
0: 嗨，你就不要再推辞了。雷通
2: 在，拿刀来。

0: 将军，刀法果然不错呀。
1: 末将远非将军敌手。嗨，
0: 你虽然败在本座的枪下，不过本座相信你遇到契丹小儿，一定能杀他个人仰马翻。各位弟兄，秦将军不愧是我镇北大军的一员虎将。
2: 好，好，好。
0: 雷通，末将在，由镇北将军府拨款，犒赏秦指挥使的所有官兵。
3: 末将遵命。
0: 嗯，秦将军，希望在契丹的战场上能与你并肩作战，血战一场。
1: 谢将军。
0: 嗯。

0: 这孙大夫的药果然有效，本座今日与秦风那一战简直是痛快极了，这条手臂就好像没受过伤似的。
1: 恭喜将军恢复了往日的神勇。
0: 嗯，袁忠，你替本座赏了人家多少？没亏待人家吧？
1: 孙先生不肯要诊金。 只要了一些将军的旨墨，说是代表百姓谢谢将军对抗契丹，属下实在没办法，只好就答应他。
0: 嗨，难得一个走方郎中这么有心，那么你请他来，本座当面向他致谢。
1: 他已经离开真定府了。
0: 哦，他走了？
1: 是啊。
2: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块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块9，每天只需9毛9。 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即使补充欧米伽3，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块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块9，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 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一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3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 让您用得更放心。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块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块9，每天只要9毛9。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现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块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块9，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现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在收看的是。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块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块9，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
3: 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3含量会越来越少。即使补充欧米伽3，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2: 原价299元。

0: 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

0: 品牌的进口麦弗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们打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

0: 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方便。

0: 养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

0: 十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孙大夫的药果然有效，本座今日与秦风那一战简直是痛快极了，这条手臂就好像没受过伤似的。
1: 恭喜将军恢复了往日的神勇。
0: 嗯，袁忠，你替本座赏了人家多少？没亏待人家吧？
1: 孙先生不肯要诊金。 只要了一些将军的纸墨，说是代表百姓谢谢将军对抗契丹，属下实在没办法，只好就答应他。
2: 嗨，
0: 难得一个走访郎中这么有心，那么你请他来，本座当面向他致谢。
1: 他已经离开真定府了。
0: 哦，
2: 他走了？
1: 是啊。
3: 根据这纸墨，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断没有错。所谓通敌密函，应该不是袁杰写的。
4: 我就知道不会是他。
3: 纸是秦风给的，密函是秦风截获，密报朝廷。两名送密函的信差，又被当场格杀。大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秦风诬陷袁杰的可能性最大。
5: 我们立刻把秦风抓来，别他说出实话。
6: 不，虽然说目前看来的确秦风涉嫌最重，但是也不能排除另外一个可能，根本就是契丹为了扰乱我军的离间之计。
5: 可是那纸呢？应该就是秦风拿来诬陷袁杰的呀。
6: 不，本府说过，虽然他涉嫌最重，却不是唯一的解释。倘若契丹拿到同样的纸呢？
5: 无论袁杰也好，秦风也罢，只要我们贸然对他们采取行动，就有可能中了离间之计，不能不谨慎。
3: 大人，至少我们可以把侦查的对象转移到秦风身上了吧？
5: 不错，是该如此。不过，不宜直接逼问他，而只能针对疑点逐一厘清。
3: 展后也不妨代表本府去秦风营去暂作查询。
5: 我会设法查出信差的死亡真相。大人，如此一来，可能会耽误些时日，而无法尽速向朝廷回报此案的结果。
7: 无法，袁杰摆脱了通敌叛国的嫌疑，边境就不会有立即的危机。待本府修书一封，请公孙先生交铺地送回京城，交给王丞相，也好让朝廷安心。
3: 是。哦。
8: 只要袁杰没有通敌，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这就是朝廷派包大人出使契丹的真正原因。若不是包大人确认袁杰并未通敌叛国，老臣还不敢向王爷据实禀报。当初王爷问及此事，老臣有意隐瞒，还请王爷恕罪。
7: 不，本王既然已经不理朝政了，的确不该让本王知道。如今袁杰既未涉嫌，那所谓通敌的密报，也就不必向皇上提起了。
8: 王爷怎知老臣并未向皇上禀奏？
7: 王延龄，本王虽然已经不理朝政，但是治国的基本道理，本王依然记得。 如果不经查证就急奏皇上，你这丞相的位子可坐不长了。

0: 公孙先生，
1: 大人。
0: 公孙先生还不休息啊？
1: 学生心中有事，不吐不快。
0: 哦，公孙先生，请说。

0: 恩杰既然洗清了通敌叛国的嫌疑，大人何不开诚布公地跟他说明朝廷接获密报之事？
1: 公孙先生认为，该向他说明的目的何在？
0: 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朝廷不会轻易相信密报而对他不再信任。不，恰恰相反，公孙先生可还记得，王丞相为何不将此事上奏皇上？
1: 而要请枢密院派本府来查。大人说过，是担心影响他的仕途。
0: 不错，官场难为，只要曾经被怀疑过是否忠诚，即使最终证实并无其事，朝廷都难以再加重用。尤其是对于统兵作战的武将而言，更是如此。
1: 不像皇上禀奏，此理说得通。可是，不让元杰知晓，又是为什么呢？元杰忠心刚烈，倘若被他得知，枢密院派本府前来征定府，是查他是否通敌。公孙先生，即使他对于朝廷没有怨怼之心，让他继续统领30万大军镇守边关。
0: 恐怕也无法让他全心全意誓死效忠啊！
1: 是，大人顾虑的事。只是如此一来，要查明究竟诬陷元杰通敌叛国的是契丹还是秦风，就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0: 对此，学生也有疑问。公孙先生是否认为本府不该派展护卫？
1: 去追问两名信差都被当场格杀之事，
0: 是，此举势必让秦风心生警惕，反而并不妥当。若是果真如此，岂不是恰好证明诬陷元杰的就是他？
2: 大人高明，
1: 高明的不是本府，公孙先生，展护卫。 对于朝廷事务的了解与分析事理、欲擒故纵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他出入朝廷之时了。
0: 学生明白了，原来展护卫早已成竹在胸了。

0: 别忘了你受过的训练，绝对不能有半点真感情。
1: 不，我没有。
0: 有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已经对庞贵妃动了真情。你要记住，她不是你的朋友，是你争得皇上宠信的障碍。
1: 该怎么做我很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
0: 是，
1: 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皇上会永远记得我。
0: 他会记得你，但他不一定会再来。庞娘娘怀了他的孩子之后，那会让皇上离不开他，必须进行第二步。叶子，你天黑之后必须要去朱圣宫，
1: 记住，没有必要不可以杀人，否则会破坏整个计划。

0: 他的意志有点动摇，不过你不必担心，不要受他的影响，知道吗？换好衣服早点睡吧。
1: 什么？爱妃出事了？
2: 娘娘起床后腹痛如绞，周御医正在给她检查，
1: 情形如何？
2: 还不知道，奴婢赶紧先来禀奏皇上。

0: 皇上，皇上，臣有罪啊！
1: 爱妃怎么了？
0: 娘娘没有事，她只是有点虚弱。可腹中的胎儿，
1: 胎儿怎么了？
0: 胎儿保不住了。皇上，臣已经用过了很多的办法，可是最后还是没能。
1: 可恶！哎呦，这是怎么交代你的？再三嘱咐你要特别注意安胎调养。你拿刀来！
2: 皇上
0: 饶命！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1: 朕好不容易盼到爱妃怀孕，你竟敢！朕留你的性命还有何用？
2: 皇上。皇上不要怪他们，是臣妾自己不好。
1: 爱妃到底怎么了？
2: 臣妾没有福气，臣妾命中注定不能有孩子。臣妾让皇上失望了。

0: 唐妃娘娘伤心透了，哭得死去活来，皇上急得差一点杀了御医周延。哎，你找机会告诉和妃娘娘，免得皇上或是庞娘娘来到大和宫的时候说错了话。
1: 那就多谢丁总管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姐姐，原谅我，原谅我。
3: 爱妃怎么了？
4: 娘娘不吃不喝，谁都劝不听，奴婢担心这样下去身子会撑不住的，所以
3: 周延怎么说？
4: 娘娘根本不让御医进宫。
5: 娘娘，您不吃东西怎么行？你把这碗参汤喝了，补补身子吧。
6: 我不要，
5: 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6: 娘娘，娘娘，你不要这样，保重身体。

0: 爱妃，你不要再难过了。抱不住孩儿，完全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再自责了。皇上，或许那个孩子命就不该生在帝王之家。不过我们还年轻，你还可以再怀孕，你依然可以替朕生一个健健康康的皇子。
1: 日后朕立他为太子，等朕百年之后，他就是大宋天子，一国之君了。爱妃，皇上，周言说，臣妾以后可能。 再也怀不上孩子了。或许是他诊断错了，让朕再问问他。爱妃，就算你真的不能再怀孕。 朕可以把其他嫔妃所生的孩子过继到你的名下，朕当年也是在刘太后的名下。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休养。太师一定不知道你的情形，要不，朕宣太师进宫来陪陪你。不，
2: 见到我爹。
1: 可能会更难过。这两天我的心情不好，很多人都不想见。好，那就不见。朕不让任何人来吵你。皇上，皇上这几天也不要来诸生宫了，否则臣妾的情绪不好。 怕是会影响了皇上。
0: 好，朕也不来吵你。不过，你若是想见朕的时候，随时让他们来通知朕，好不好？

0: 皇上啊。
1: 太师，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爱妃注定命中无后，太师也不要太难过了。
0: 皇上啊，老臣就沈贵妃这么一个女儿，从此断了后也怨不得苍天。可是无论如何，老臣也得去看看她，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安慰安慰自己的女儿啊。
1: 太师还是不去的好。
0: 皇上，贵妃年幼丧母，哥哥庞玉有，老臣可就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老臣不能不去看他，请皇上恩准老臣去主沈宫吧。
1: 并非朕不让你去，而是爱妃此刻正痛不欲生，情绪很差，她不愿见任何人，尤其是太师啊。
0: 皇上，
1: 还是等过一段时间太师再去，太师还请暂时忍耐。太师放心，只要爱妃的心情平复下来，朕立刻会派人宣你进宫。
0: 老臣遵旨，谢皇上。

0: 要是让娘娘知道了，岂不是让她更伤心？
1: 老夫跟女儿相依为命，她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却不让老夫去看她。
0: 娘娘不让太师去，一定是怕太师心情太过于激动。这是娘娘的一片孝心，太师您自己还要多加保重啊。
1: 庞福啊，老夫大概真的老了，现在在老夫的心里边所想就是女儿是否安好，其他什么权利呀、地位、财富，在老夫心里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皇上该就寝了。皇上，今天晚上该去朱圣宫。那皇上要去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家乡的绿茶，烹煮的方法跟大唐时陆羽所著《茶经》里的方法差不多。
0: 哦，你读过《茶经》？
1: 读过。汉字是普天之下最美的文字，也是日本文化的正统，直到100多年前才被用来指书写和歌的女手所替代，实在是可惜了。
0: 你知道的中土文化不少，看来你读了不少书。
1: 静香知道的不多，但却知道奉承皇上的食物必须要先经过试毒。

0: 上不愿意喝。
1: 不，朕只是在想，是不是该早一点来见你。
0: 多谢皇上。

0: 确别有风味。
1: 如果皇上喜欢，可以随时来大和宫。
0: 朕一定会来的。

0: 皇上，
1: 静香恭送皇上。
2: 静香恭送皇上。

0: 怎么回事？皇上为什么不留下过夜？
1: 我没打算让他过夜。
0: 你，
1: 回中，该怎么做由我决定。
2: 是。
1: 我要抓住的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心。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4: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8: 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

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现场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

0: 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一瓶六十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倍，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0: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5: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4: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8: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糖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毛9，9毛9，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8: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9: 整天都在这烈绿太阳下晒着太阳，不但选择了这种生活，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0: Young forever，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
11: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琦，我们一起来看新闻。7月13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惊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述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
1: 这是南海，一片神奇而美丽的海域。众所周知，南海扼守要冲，航道通衢，物产丰饶，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为他平添了不少纷扰喧嚣。
2: 视频一开始就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他说，这里是中华文明向海而生、依海而兴的家园，千百年潮起潮落，见证中国人耕海牧渔的生生不息。跨越古今的南海登陆部，记录历代先民的航海智慧，也是中国人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从秦汉扬帆经略到后世建制管辖、巡海溯江，朝代更替不曾中断中国对南海的治理与守护。他说，这里承载着东西方交流互鉴的千年记忆。早在汉唐时期，南海航线上的贸易便已悄然兴起，满载丝绸、香料、瓷器络绎不绝，驶向印度洋、波斯湾乃至更远的彼岸。商旅繁盛也推动了文化交流、技术传播、思想融合。南海的浪涛见证的不是征服与对抗，而是互惠与友谊。他说，这里也曾翻涌家国之痛、民族之伤。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武装占领海南岛，陆续侵占、西沙、南沙，修建军事设施，大肆掠夺资源，把南海变成了侵略扩张的前沿据点。无数中国渔民惨遭欺凌屠戮，家破人亡。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2: 视频最后强调，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
1: 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潮涌南海，风正帆悬，中国有信心、有决心，同各方一道排除干扰，聚同化异，守望蔚蓝，和和共生。
0: 针对日本外相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施勇13号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金井正章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3: 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严肃性和权威性，严重冲击国际法治，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持续插手南海问题，正

织操弄非法裁决，有关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

0: 为八月的汉光42号演习热身。据台媒报道，操演项目承接此前立即备战操演的作战场景，主要训练台军部队在所谓去中心化机制下强化军种配合与协调运作。不过操演首日即发生3辆军用卡车接头相撞的事故。
1: 台军此次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4夜，至17号结束。台防务部门已经在6月完成立即备战操演，这周则进行联合防御操演，8月进行汉光42号演习。这3个项目被视为台军年度重大操演的所谓三部曲。台防务部门指出，此次操演以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实施，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以各种状况诱导各级指挥官及部队进行资源与战力整合。训练背景是模拟侦获所谓敌军发航并进入海域等威胁情境。训练重点包括分散指管、分权指挥、部队授权及交战规则，要求部队在上级指挥节点受损、通讯中断或无法实施与所谓友军协调时，仍能因任务及授权矩阵自主应处。不过操演首日即发生意外，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军六军团在桃园进行 M1A2T 机动部署时，车队中的中型战术轮车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发生3连撞事故。其中一辆中型战术轮车的车头毁损，引擎盖掀起，保险杠扭曲。第六军团称，后续通报军警队厘清肇事责任，并依军车保险相关规定办理后续事宜。当时有许多路过的民众拍下视频与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嘲讽说：“这下尴尬了。”台媒报道称，台军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及汉光演习均属一系列演训规划，但各有不同验证重点。六月份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快速应变与战备准备能力，验证平战转换速度。后续的汉光42号演习则是从战备整备到纵深作战的全阶段实兵操演。有台军方人士表示，由于8月5号至14号登场的汉光42号演习将投入庞大兵力，因此前期的联合防御操演除了能让汉光演习更加完善，也能获取更多经验值与参数。针对台军的相关操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此前曾指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利益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0: 近日，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计划自今年的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也就是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士兵执行相关的勤务。
1: 台防务部门表示，规划第一阶段自今年9月开始，涵盖5处院校；第二阶段预计从明年元旦起，另4所院校也开始实施。尽管台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人力负担，专注训练任务，但实际上暴露了台军陷入兵员枯竭、无兵可用的窘境。消息一出，引发党内舆论嘲讽：缺兵到管不了大门。有台湾网友提出质疑：又要花多少预算？中标的外包公司恐怕又是绿油油。此外，台防务部门还在研讨让有意前往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男性未来申领相应补贴，希望以此提升部队作战兵力。
2: 义务役可能要上战场去作战了，当然讲好听点，他就跟你说发一个战斗加级给你，笑死了，上战场可能会被打死。
1: 近年来，台军志愿役边线比持续走低，截至2026年4月，这一数据已跌至69.53%，意味着一线作战岗位平均每3个就有1个无人值守，连最基础的营区警戒都难以为继。此外，逃兵现象也愈演愈烈。2021年至2024年间，招募的志愿士兵中有约24.47%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4年间增长近4倍。台媒指出，台军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核心症结，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台湾远见杂志一项调查显示，匿名状态下，63.9%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避战心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
0: 台北市为了防

0: 防范台风造成灾情，移除有倒塌风险的树木，却被岛内网民质疑，一年砍4000棵树是否有必要？甚至啊，有绿营侧翼污蔑称这是为了方便大陆无人机侦搜。面对相关不实言论，台北市政府决定提告造谣网民。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强调，一定会依法处置。
1: 近日，岛内社交媒体持续有贴文指称台北市政府乱砍路树，更影射是为大陆无人机所为侵袭开方便之门。面对相关指控，台北市政府不忍了，决定提告造谣的网民。
2: 就是对于目前有特别指出说台北市政府公园处对于移除树木是因为无人机的征收这样的谣言，一定是依法来处置。
0: 为了驳斥网传谣言，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也持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澄清。 清说明，例如网络流传民生社区遭大规模砍树，但实际现场观察，仅有一棵病树遭到移除，原因是树木已经生病并有倒塌风险，社区其他区域依旧绿意盎然。另外，对于台北市士林区市商路人行道树木全被砍光的画面，台北市政府也澄清，该处属于私人用地，并非台北市政府施工砍树。
3: 相较于因安全考量移除3164棵已死亡或高风险的树的同时，新增植树超过13225株。难道要为了有心人士恶意幻想的无人机，而做事生病的树木倒塌，造成死伤意外？
0: 台北市政府强调，每一棵遭移除的树木都有专业评估依据，相关作业都是基于市民安全考量。对于网络散布所谓砍树是为了大陆无人机侦搜等不实讯息，将依法提告以正视听。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13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文质疑，台湾南部砍树种光电板，青鸟未曾在意，却将公共议题包装成所谓大陆威胁，是在操作恐惧打认知作战。 侯汉廷痛批青鸟把树木管理变成所谓的安全危机，真是所谓抗中保台到失智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表示，问题油品已由最初单一批次扩大至3批，超过了3900吨。下游流向及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他们质疑民进党当局从限缩下架到全面预防性下架，政策反复且拖延近一周，要求赖清德向全体台湾民众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及卫生主管部门负责人施崇良负起政
4: 政治责任下台。台湾中联油脂的问题油风波又再度扩大。彰化卫生局13号在公布4月至6月油品下游名单，连锁餐饮马城集团、伟豆集团都上榜，还有海霸王、天好运、争鲜以及好事多都入列。甚至名单中还有台铁，总共上榜182项。
5: 我们都会叫外食。 对啊，所以中午的有时候会叫瓦城，有时候会叫胡须章，会担心啊，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会吃到。
4: 此外，根据台食安办公室公布的最新毒油全台校园清查报告，上周仅165所学校有用到问题油品，现在暴增到623所学校、258所幼儿园。而台食药单位最新统计，受影响油品58个品项，仅回收144吨，回收率还不到4%。民进党当局对于问题油品污染原因、流向及相关风险还未有明确结论，但台卫福部门主管 石崇良12号却说，13号会公布产品重新上架的细则，这让台北市长蒋万安怒呛：民众的健康难道不值钱吗？
6: 难道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你政府眼中就是这么的不值钱？非常难以理解，食安这么重大的议题，民进党政府
4: 却选择和业者站在一起的立场。蒋万安呼吁赖清德不要再沉默，应该要即刻召开安全会议解决问题，重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针对毒油事件，台立法机构进行专案报告，蓝营明代认为台卫福部门及台教育部门应检讨是否有行政疏失。
7: 针对你们的行政疏失，我们开启启动行政调查。
8: 这个委员，你问我不知道。
7: 没有，
9: 你们并没有负责任的意思啊。
4: 台卫福部门副主管 林静怡不愿正面回应，让蓝营明代罗志强大为不满，痛批台卫福部门慢半拍，要负起责任。台行政机构更应启动行政调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13号举行记者会，指出毒油事件引爆全台食安危机，但台行政机构的相关官员通通躲在暗处，赖清德未向台湾民众道歉，也未谈及政治责任，而

0: 是将责任归咎业者，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下台。
1: 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信任破产，卫福部在这整个事件当中他的行政责任到现在仍然不明，卫福部部长仍然这个拒绝下台，然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仍然拒绝道歉，赖清德仍然在这件事情上面躲在后面。
0: 中国国民党指出，2014年岛内出现油品事件，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曾要求台当局站出来负责。如今换了位子换脑袋，赖清德应依照自己过去的标准召开安全会议，为台湾民众的健康安全负责。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3号晚，兴业银行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补赛在莆田举行，由莆田队迎战3名队，最终莆田队以2-0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昨天呢，我也在现场全程观看了这场精彩的比赛，下面就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0: 13号晚间7:30，比赛正式打响。在积分榜上，莆田队暂列第6，如果能赢下比赛，就有很大希望进入第二阶段争冠组的角逐。而对手3名队自开赛以来积分一直排名末段，比赛前刚刚换了主帅的他们，同样迫切希望以一场胜利来扭转颓势。
2: 一边是志在必得的福田队，一边是背水一战的三。

0: 明队，也让本场比赛充满了悬念。而本场比赛的另外一大亮点呢，则是两队的首发当中都出现了台胞球员，这也是闽超联赛开赛至今首次出现两队的台胞球员同场竞技的情况。
1: 本场比赛主场作战的莆田队安排58号台胞球员吴顺安首发，司职左边前卫；三明队派上55号台胞球员刘佑凯领衔后防线。比赛中，莆田队的吴顺安在左路屡屡获得进攻机会，其中由他主罚的一脚任意球险些攻破三明队的大门。三明队的55号刘佑凯则多次在场上完成抢断，并策动了几次精彩的进攻。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时，莆田队另一名台胞球员57号前锋潘彦宏也被换上了场。他积极的跑动和快速的前插，给三明队的防线制造了不少麻烦。最终，实力更胜一筹的莆田队以2-0赢下了这场关键战役，排名跃升至第4位，一只脚踏进了闽超争冠组，顺利拿下3分。看台球迷十分兴奋，两位台胞球员也热情与之互动。
2: 其实也蛮兴奋的，因为在来到这里第一次感受到球迷跟观众的热情这样子。
1: 赛后，闽超莆田队主教练周琳对队里台胞球员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3: 我跟那个潘彦宏啊他们沟通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说你都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你就放开了踢就行了，因为我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你展示，你如果具备这个能力，有可能会往更高的一个平台上去发展。
1: 另一边，三明队台胞球员刘佑凯和队友们则显得有些失落，集体鞠躬向球迷们致歉。
4: 就是有点难过，觉得没有办法进一颗，然后或者是赢球来展现给球迷这样。对，
5: 也会尽力，你们下次会更努力。
4: 那是肯定，对。
1: 不过三名主教练范文龙表示，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通过闽超的锤炼，打磨出球队的战斗属性和精神，才是未来的方向。
6: 哇，我觉得我们闽超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觉得不仅是一种赛事，更是我们大团结的一次聚会。我觉得这样的聚会应该常年办下去。感谢闽超。
7: 7月13号，第四届海峡两岸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竞赛暨2026年福建省便携可穿戴创新应用大赛在福州大学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400多位师生参与赛事。
1: 本届赛事坚持创意构思与实操落地并重，设置了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创意竞赛、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四大赛道，涵盖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智能可穿戴等多个领域。其中，智能搬运机器人、无人车避障项目进行现场竞技，重点考验参赛队伍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意竞赛和两岸融合创意应用竞赛则围绕原创方案进行展示，聚焦智慧医疗、智能家居、文物保护等应用场景，展现两岸青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
8: 我们的主题是古迹地面热影像的异常高温辨识系统。我们做这个题目主要是希望透过我们的辨识，提早让就是巡检的人员发现，然后提早解决。我们未来有打算把它做成机器人，那它可以进行自动的巡检。
1: 赛事还邀请来自两岸高校和行业的专家担任评委，在比赛过程中与参赛学生深入交流，从技术路线、应用场景等方面提出建议，帮助青年学子拓宽创新思路。除了竞技，这场赛事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两岸的年轻人在共同完成项目、交流技术的过程中，增进了了解，建立了友谊。
9: 大家做的东西都还蛮有创意的，有很多是我自己都没有看过，就是在未来研究的话，可以来做以后做研究的养分。两岸的学校一起合作，一起互相交流，一定是很不错的。
10: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活动呢，可以让两岸的年轻人一起为人类的未来的福祉努力。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造福人群的学术研究与相关的技术。
7: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6: 当地时间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旨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同时，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00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他仍认为美国与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英国政府当地时间13号宣布，已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拟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3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草案如获议会批准，支持或协助相关组织可被判处14年监禁，受相关组织指使实施纵火等破坏活动，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新规还将降低检方的举证难度。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号。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
5: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2: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3: 就停留在这烈绿太阳下，在这飘飘。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4: Young forever。
5: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6: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0: 青蛙先生太抠门。
1: 青蛙先生举办生日会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青蛙先生平时那么照顾我，可是我都还没想好送什么。对了，我可以做一瓶魔法药水，帮助青蛙先生忘记烦恼，让我看看要怎么做。制作魔法药水需要以下材料：绿松石的种子5颗，蓝水晶1块，忘忧草1株，大鸟羽毛6片。怎么需要那么多材料啊？我得赶紧去准备才行。
2: 豆豆鼠，我打算用这些草莓做成草莓果酱送给青蛙先生。
0: 好呀，范范。
2: 这是我种的最后一批草莓，今年冬天之前我都吃不到新鲜的草莓了。
0: 范范，你的这份心意一定可以传达给青蛙先生的。
2: 没错，
3: 青蛙先生的生日会马上就要举行了，梦幻镇的大家都在精心准备给青蛙先生的生日礼物呢。青蛙先生会怎么招待大家呢？
4: 青蛙先生生日快乐！
5: 谢谢，谢谢大家。
6: 青蛙先生，这是我准备的礼物，是我织了一个月的衣服，希望你喜欢。
5: 谢谢你，咪咪鼠。
0: 这是我的。
5: 谢谢。
2: 青蛙先生，给你。
5: 谢谢。
7: 给。好了，我们一起来许愿吧。
4: 我希望所有梦幻镇的居民每天都能开心快乐。
5: 好了，现在来尝尝我做的千层饼吧。
2: 哇，千层饼肯定非常好吃，我的

0: 豆豆鼠给你。
1: 谢谢。
0: 给。
2: 谢谢。等等，别走，我的饼，快回来。
0: 给。

0: 这饼怎么嚼两下就没了？好饿，青蛙先生，我先回去了，祝你生日快乐。
1: 我们也先回去了。
2: 啊，等等，别走，别走啊！
3: 青蛙先生怎么那么抠门？
0: 好饿啊！
4: 青蛙先生这也太抠门了，大家都很失望呢。这下青蛙先生要怎么做呢？
2: 我难道真的有那么抠门？可是我抠门不是因为我太穷了。500块，算了，鼠阿大肯定不喜欢这种款式。这个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样子。算了，这居然要200块。我还是再看看吧。所以我抠门也正常吧。上次旧物换金币的时候给秘密鼠，你的花瓶有点旧，花色也不是很好，我给你多算一点，给你1个金币吧。
5: 原来我的花瓶只值1个金币啊。
2: 其实是我少报了几个金币，还不是因为我太穷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变成有钱人？对了，找鼠阿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0: 不行。
2: 为什么？只是变出1箱金币而已，为什么不行？
0: 青蛙先生，这是不劳而获，变出金币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2: 鼠阿大，我要是变得有钱了，我就可以赞助你学魔法，让你变成高级魔法师。
0: 高级魔法师？
2: 对呀，魔法材料全包我身上。
0: 好吧，那我就帮你这一次。青蛙先生，你可要看好喽，这可是我新学的魔法。
2: 太好了，快开始吧。
0: 好的，咕噜咕噜变，金币快出现。
2: 哇，鼠阿达，谢谢你，我带走喽。
0: 小事一桩，青蛙先生，你可要把它保管好喽。
2: 放心，我会好好保管它的，保证寸步不离。我先走了。
4: 真是没想到啊，鼠阿大竟然真的变出了1箱金币。
0: 对了，哎呀，忘记告诉青蛙先生，魔法只能维持一晚上，金币明天早上就会消失。毕竟，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我得帮助青蛙先生认清现实才对。青蛙先生应该不会怪我的吧？
4: 鼠阿大成熟了不少呢。青蛙先生什么时候才会发现金币会消失呢？让我们来看看。
2: 太好了，我终于要变成有钱人了，这下没人会说我抠门了。

0: 再让我看看我的金币吧。我的金币哪去了？
1: 青蛙先生终于发现金币消失了，他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吗？
0: 不。

0: 大家在干嘛呢？让我过去看看吧。大家好，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1: 青蛙先生，是范范他啦。
0: 范范，范范他发生什么事了？
2: 是我太想吃草莓了啦，不过草莓已经用完了。
1: 然后范范说听我拉琴，他就会沉浸在音乐之中，忘记想吃草莓这件事了。
2: 因为范范最后一批草莓都做成果酱送给青蛙先生了。那是因为草莓果酱真的很好吃嘛，青蛙先生肯定也很喜欢，对吧，青蛙先生？

0: 之前是我太自私了，穷并不是我抠门的理由。大家都对我那么好，这次我一定要做出超级丰盛的千层饼，请大家好好吃一顿，还要和大家道歉才行。好，看我的吧，先来揉面团。哎呀，我
1: 青蛙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呢。不过我觉得善良的大家一定会原谅他的。

0: 明星魔法师。
1: 咪咪鼠又在练琴了，好优美的曲子，我去看一看。
2: 早啊，蛤蟆小姐，你听，咪咪鼠他拉的新曲子，优雅又带着温柔，我们一起去欣赏吧。
1: 走吧。没有人比咪咪鼠拉得更好了。
2: 啊，是啊，太治愈了。
0: 咪咪鼠真像个大明星，
3: 要是我是明星魔法师，大家也都崇拜我，夸赞我就好了。什么魔法能让大家崇拜我呢？不如制作一个魔法笔，画出来的东西都能变成真的，这样一定能博取他们的关注。先制作最关键的魔法墨水，加一点红色的药水，再加一个，这个好了。

0: 不错不错。哎呀，怎么又失败了？
1: 啊，舒阿达他呀，研究了一晚上的魔法，看来他真的很想获得大家的崇拜呀。啊，
0: 终于完成了，这就去找他们。他们都在哪儿呢？
2: 嗨，舒阿达。
0: 咪咪鼠，来试试我新研究的魔法笔吧。
2: 魔法笔？
0: 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它注入了我研制的魔法墨水，只要你用它画出你想要的东西，就能成真。
2: 哇，这个魔法笔真有这么厉害吗？
0: 那当然了，相信我。你想要什么呢？
2: 我想要漂亮的星星。
0: 星星？有了，星星不就是点几个小点吗？你看好了。怎么画不出来了？完了，墨水甩到咪咪鼠脸上了。
2: 舒阿达，你为什么盯着我看？
0: 没什么，咪咪鼠，我还有事，先走了。真是太倒霉了，我都还没开始表演呢。
3: 嗨，舒阿达，你怎么一脸愁容啊？
0: 我不小心甩了咪咪鼠一脸的墨水，咪咪鼠肯定生气了。
3: 舒阿达，我有个主意，你瞧我手上的花是不是特别好看？你要是送给咪咪鼠漂亮的鲜花，它一定会原谅你的。
0: 有道理，那我把你这些花画下来不就行了吗？
3: 画下来？
0: 这朵花怎么这么硬啊？哎呀，还是不行啊。
3: 我辛辛苦苦摘的花都被你吹坏了。
0: 对不起，豆豆鼠，我不是故意的。
2: 舒阿达，
0: 我的魔法这么差劲，还怎么像咪咪鼠一样成为受人夸奖崇拜的人呢？我真是太失败了。等等，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本关于流星许愿石的魔法书，或许它能帮得上我。找到了，就是这本《流星许愿石召唤魔法》。先向着天空鞠躬三次，让流星看到你足够的诚意，然后再向天空念动咒语，直到流星滑落便能许愿了。流星呀，看在我诚意满满的份上，帮帮我吧。咕噜咕噜变。我的宝贝流星终于来了。好痛。流星啊流星，请让我成为明星魔法师吧，让每个人都崇拜我舒阿达，还要让大家喜欢我，让他们都夸赞追捧我的魔法。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效果呢？真可笑，我简直是在白日做梦。
4: 鼠阿大，哎，鼠阿大，等一下。
0: 怎么了，青蛙先生？
4: 鼠阿大，这个养生杯送给你，是我好不容易从外面买到的。
0: 送给我？

0: 没错，虽然你的魔法已经修炼得很厉害了，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多喝水才行啊。
1: 哦，谢谢青蛙先生，那我就不客气了。
2: 鼠阿大，这个给你。
1: 给我。
2: 是啊，这是我亲手做的水果干，来收好。
3: 鼠阿大，你原来在这儿啊？
1: 我。
3: 鼠阿大，我和咪咪鼠都想看你的魔法，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下呀？
4: 是啊是啊，鼠阿大的魔法最厉害了。
1: 看来我的许愿还是成功了。啊哈，这下鼠阿大应该很开心了吧。咕噜咕噜变，这是魔法布，你们谁喜欢就拿去吧。
2: 我要我要，漂亮的魔法布就该属于我。
1: 咕噜咕噜变。这个
0: 多特别呀，不愧是鼠阿大变出来的。
5: 鼠阿大，我们呢？
1: 有，都有。咕噜咕噜变。
3: 我的药水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4: 鼠阿大，我好崇拜你。

0: 终于能安静一会儿了，这一天天的。虽然我很享受这样的待遇，但每天都要应对这些崇拜也太疲惫了。明天在家里好好休息一天吧。
1: 喂，说呀。
0: 谁呀？一大早就来敲门。来了来了。
2: 舒华大，你在这儿。
3: 舒华大，再给我们表演魔法吧。
4: 是啊，舒华大，我们最喜欢看你的魔法了。
5: 舒华大，听说他们都收到了你的魔法礼物，我也要。
0: 别急，
5: 魔法礼物。
0: 好吧，礼物，我给你礼物就是了。咕噜咕噜变。救命啊！哎呀，
5: 舒华大，这就是我的礼物吗？
0: 这魔法石头是很难变出来的。
5: 那魔法石头是我的了，太好了！我得到舒华大送的魔法石头喽！
0: 总算走了。
6: 我们也要！
0: 救命啊！
7: 舒华大，
8: 我们也要吃卡石头。

0: 嗨，咪咪鼠，早上好。啊，
1: 豆豆鼠，早上好。
0: 咪咪鼠，这么早就打扫院子啦？
1: 是呀，乌龟爷爷说了，快到雷雨季节了，要好好修补打扫一下房子。
0: 没错，乌龟爷爷希望我们梦幻镇的每一个人都能安稳度过这梅雨季节。那我也回家准备了，我先走喽。
1: 豆豆鼠，再见。

0: 树蛙大，开开门。树蛙大，乌龟爷爷，你怎么来了？哎，树蛙大，我来是想提醒你，雷雨季节就要来了，随时都有可能下暴雨。
1: 你要做好准备呀，尤其是家里需要修补加固一下。乌龟爷爷，有这么夸张吗？哎呀，我的房子足够牢固了，你放心吧。哎，还是要引起重视。
2: 没事的，我还要练习魔法呢。乌龟爷爷，我先去忙了。
0: 啊。

0: 要下雨了，我们走吧，雨下大了可不好了。
1: 你们看，梦幻镇开始下暴雨了，真是好大的雨呀、
2: 咕噜咕噜变，啊，怎么回事啊？魔法失败了吗？哎呀，什么东西掉我头上了？哎呦，怎么漏水啦？咕噜咕噜变，完了，风更大了。没办法，先找他们借宿一下吧。咪咪鼠，咪咪鼠，
3: 是鼠阿大呀。

0: 你在干嘛呢？
1: 我正准备要洗个美容澡呢。
0: 洗澡？这我可能就不太方便了。
1: 苏阿蛋，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0: 没有，没什么事。就是问问你在干嘛。

0: 哇，范范在家，太好了。范范。
1: 鼠阿大，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是来找你的呀。
1: 找我？什么事啊？我正好要出门呢。
0: 出门？你要去哪里呀？
1: 我要去朋友家给他庆祝生日。
0: 范范家也不能住，我还能去哪儿呢？
1: 鼠阿大，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0: 没什么，你去忙吧。这可怎么办呢？算了，既然这样，我就用魔法变出一个新房子来。
2: 啊啊！
3: 好特别的房子，我们是有新邻居了吗？
0: 你们都在呀。
4: 鼠阿大，这是你的房子吗？
0: 没错，这是我用魔法造的新房子，等我打扫干净，你们再来玩吧。
1: 好，我们一定会来玩的。

舒服呀！啊，怎么又下雨了？不过我的新房子可不怕这雷雨天气。

0: 几滴水而已，没关系。哎呀，水怎么越漏越多了？咕噜咕噜变！你们要干嘛？魔法又失灵了吗？啊！哎呦！房子又塌了，怎么办？我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
1: 哎，鼠阿大昨天新建的房子塌了。
2: 昨天下这么大的雨，他没事吧？
3: 我觉得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嗯，我们应该去帮助鼠阿大。
2: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去帮鼠阿大重建新房子吧。
5: 好。
0: 你们怎么都来了？
3: 鼠阿大，我们是来帮你建新房子的。
0: 真的吗？你们愿意帮我？
6: 当然啦，鼠阿大，我们人越多，力量也更大嘛。

0: 楚阿大，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喊我们帮忙啊。
1: 是呀，我们都是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
2: 谢谢，谢谢你们。
3: 楚阿大一大早在忙什么呢？
2: 咕噜咕噜变。
3: 啊哈，原来他在用荷叶做伞呢。
2: 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娘，女儿答应就是。娘，
1: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2: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3: 来，小姐，
1: 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太好了，宝钏啊。
3: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心，小林。哎，啊，你去扶夫人。
1: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真疼啊。
3: 夫人，
4: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1: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0: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1: 好，
0: 小心，
4: 慢点啊！
3: 夫人小心。
5: 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呢！小姐，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5: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1: 宝钏，开门！
5: 小姐，开门呢！
2: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2: 宝钏，
1: 开开
2: 呀，你开门呐。
5: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2: 宝钏，你开门。
1: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5: 娘，娘，夫人，
2: 娘，你起来，
5: 夫人
2: 你太凉了，你起来啊！宝钏，你快开门呐！
1: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5: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2: 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1: 宝钏，
5: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打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1: 宝钏呐！

0: 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我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
1: 这这张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享福里的东西。
0: 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1: 大姐，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好，
0: 宝钏，
1: 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好好照顾自己。
0: Ha ha ha!

0: 我们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
1: 哦，元帅，
0: 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
1: 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
0: 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2: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威虎未报，
3: 在，
0: 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
3: 就危险了。是，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嗯，
0: 汇报，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3: 多谢元帅夸奖，
0: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3: 吾未报，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嗯，好。
4: 粮草可曾运到？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良关已经去催了。
0: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嗯，啊，
4: 元帅，这您放心吧，卫报他肯定会办好的。嗯，启禀元帅，魏公子、傅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
3: 什么？怎么会这么快？
0: 正哥，你马上再去探探。
5: 是。
0: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3: 是。

0: 等等，丁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小心点。
0: 久违了，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非也，主帅并非我凌霄，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代战公主。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我乃大唐平西元帅，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2: 不信，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笑>
0: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2: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
2: 苏元帅，何出此言？哼，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0: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好，
2: 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0: 明日上午辰时。
2: 一决胜负！这众将听令，
3: 在。
2: 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3: 是。
2: 好，下去准备。
3: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2: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3: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2: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3: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
2: 甘愿受罚。哦，这是你说的。是。嗯，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3: 多谢元帅。
2: 嗯。

我们的西凉武士练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走。
1: 啊！

0: 小将是谁，居然能破解铜锤阵。
1: 怪魏豹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啊！元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2: 没事，
0: 没事，
1: 啊！
2: 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了，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 你劝了，我说了，他听吗？他不听，他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
1: 倔强、执着，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
1: 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0: 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
1: 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
0: 可是事到如今。
1: 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0: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相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
2: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回来啊！我有办法了。娘，你有什么办法？
0: 金川，你赶快叫苏龙来。叫苏龙回来干什么？
2: 发符文。
0: 啊，发符文？
2: 就说我死了。
0: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1: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符文发到武将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她能不回来奔丧吗？她只要一回来，娘就把她留下，不许她再回去。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是啊，
0: 娘，
1: 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
2: 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我每天能偷看她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娘，
0: 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2: 这样行不动的，行不动的呀，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0: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嗯，
2: 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 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0: 是，娘。
2: 呢，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3: 饭桶，你就是个饭桶！
4: 元帅，
3: 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5: 元帅，
6: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5: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3: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啊，来人呢？
7: 在。
3: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7: 元帅，
8: 是
7: 元帅饶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5: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少战几败。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7: 走，将军，救我！魏将军，救我！魏将军，快将军！
6: 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3: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也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7: 元帅饶命！元帅饶命！元帅饶命！
5: 快走！
7: 元帅饶命！
5: 刀上
7: 元帅！
5: 刀上
7: 元帅饶命！
9: 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
3: 年礼，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5: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9: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
3: 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9: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3: 讲。
9: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啊，
3: 哦，
5: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9: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6: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3: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把他放了。
7: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3: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9: 是，
3: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放了他吧。
1: 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免去你先锋官一职。来啊，
2: 在，
0: 拉下去，打五十军棍。
2: 是是。
1: 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0: 薛平贵听风。
3: 是，
0: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3: 谢元帅。
4: 元帅饶命。
5: 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6: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7: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5: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7: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5: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7: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5: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
4: 多谢元帅。
8: 元帅，
3: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
5: 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
3: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5: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3: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5: 好。副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地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啊！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你这做什么呀？来，快捡起！
1: 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之前蒙你相救，程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程刚就不是人。哎，哎呀，
0: 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
1: 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
0: 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哎，其实呢，其实谁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
1: 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
0: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0: 好，好，好。
1: 那以前的事，
0: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为虎未豹，同在同林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1: 是，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0: 那不如这样吧。
1: 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
0: 我请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
1: 不，我请你。
0: 好，好，好。
1: 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个先锋官。为什么？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扬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1: 你说的太好了。 吴成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

0: 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程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哎，
1: 在所不辞。
0: 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啊，嗯，谢谢你，平贵。
2: 战帖上怎么说的？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3: 魏虎，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
3: 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
0: 他居然敢去笑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魏虎，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
2: 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呀！哼，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0: 嗯，也好。那你一定要小心。
2: 好，先行告辞。
0: 嗯。

薛先锋，嗯，好，这是银鹰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破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谢元帅。 贫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我只是担心。你担心什么？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0: 文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此次封帅

0: 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
1: 是你？
0: 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
1: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决生死？
0: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1: 来吧。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
0: 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嗯，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1: 哎，
0: 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1: 两军交兵为重，
0: 那我与你相约，3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
1: 一言为定。
0: 告辞。
1: 傅元帅，你没事吧？
2: 回应。

0: 傅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
1: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0: 傅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
1: 啊，我并不认识。
0: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
1: 我当然有。
0: 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打破唐军了。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0: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
1: 哎。

0: 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1: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傅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傅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0: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嗯，
1: 大家都。

0: 我多无聊啊！
1: 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1: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2: 林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
1: 不敢。
3: 哎，林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老弟
1: 啊，
3: 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4: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1: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
2: 哎，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有过当罚。韦虎
3: 啊，在
2: 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3: 嘿，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2: 嗯，好。
3: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2: 哦，有这样的事？
3: 嗯。
2: 平贵，你觉得如何？
5: 元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2: 嗯。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5: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2: 嗯，好，本帅这样去巡营，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5: 是。
4: 大哥，
3: 老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
4: 是啊，
3: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4: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3: 哎，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谢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4: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
4: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
3: 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无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4: 大哥，
3: 嗯，
4: 还是你想的周密。

长为是吗？

0: 这儿来了。
1: 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春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
1: 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0: 爹，你也想宝川了吗？
1: 我怎么会想他呢？
0: 没想他，您到这儿来。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
0: 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
1: 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担过心。
0: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
1: 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
0: 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1: 那你说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川找的那个卫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0: 爹，卫豹没有什么不好，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1: 那你说那宝川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0: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字，卫豹跟宝川没有缘分，宝川他不喜欢卫豹。再说女儿认为卫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1: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
0: 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川回来了吗？
1: 爹是想让他回来，可他就是不肯呢。
0: 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1: 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
0: 爹，爹，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2: 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3: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2: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3: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2: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3: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2: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3: 好啊。
4: 你们看我干嘛？
5: 不是，你来干嘛？
4: 嗯？
5: 哎
4: 哎，
5: 这是谁呀？
6: 我知道了，漂亮啊！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7: 哎，我管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啊，哎呦我们。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啊，
1: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0: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这是
5: 谁呀？哦，我知道了，
6: 漂亮啊！
7: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8: 哎，我买，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9: 啊，还有我们钱啊？
10: 还有钱买啊？
11: 哪有钱啊？
9: 就是
11: 啊。
12: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哎，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要钱去。
7: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12: 去呀！哎呀，
13: 没错吧？
12: 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呦！
1: 来呀、啊、来呀、啊，快来看呐、啊！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呐、啊！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到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来呀、啊、来呀、啊！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呐、啊！
2: 买光光我就串翻。
1: 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3: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
1: 哦，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3: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1: 哎，我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啊、来呀、啊，赶快来买手绢呢、啊。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4: 啊，去去去，我哪有什么姐妹啊，啰嗦。
1: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哼！啊！奇怪，喊到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头豪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5: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6: 是小青，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儿。嗯，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6: 你的姿势不够好。
1: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吧，你去吧。
5: 好啦好啦，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7: 嗯，就是，
1: 是这样子啊。嗯。哦。嗯哼。哎呀，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5: 哎，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8: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9: 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戴战兄呢？
8: 他没来。
9: 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8: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9: 跟你回西凉？
8: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9: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8: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9: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只能各为其主。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8: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9: 献丑了。

0: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哼，
1: 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好。 可惜现在乌九啊，要不然我凌霄硬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0: 嫂，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
1: 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那胞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力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威尔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
1: 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暴弟这个小弟。这暴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0: 是是是，威尔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
1: 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连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好，走走。
2: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0: 大嫂你等我一下。
2: 卖五条送一条，卖十条送一双，赶快来卖。
0: 葛青，
3: 聚集，很久没看到你了。
0: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3: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0: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0: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天哪，我就送你一条了。
0: 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好了。
3: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开张呢。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你等一下。
3: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3: 什么叫花子啊？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
0: 大嫂，你看这绣的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1: 是吗？我看看。
3: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1: 这是不是王宝川绣的？
0: 王宝川，
3: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川绣的。
2: 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川两个字吗？
3: 没有看到啊。
2: 有字吗？
1: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3: 对啊。
2: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3: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1: 休想，王宝川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3: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0: 葛青，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川绣的吗？
3: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
2: 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0: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1: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3: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0: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川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1: 你看看吧，这王宝川有多令人讨厌呢。
3: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川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4: 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3: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如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哎，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2: 老板，
0: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卫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1: 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0: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0: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1: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佳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5: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0: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
0: 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
1: 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0: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
1: 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
0: 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1: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0: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1: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
0: 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1: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
2: 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
1: 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2: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1: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2: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啊！那怎么办啊？
1: 好，丽娜，
2: 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
1: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

0: 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1: 可是
0: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这个姓梁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1: 你骗得我好苦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不错，我承认，18年前。 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二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
1: 你到底去哪儿了？找我？
0: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1: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0: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
1: 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
0: 两军骄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我是西凉的公主。
1: 西凉的公主。
0: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
1: 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啊，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
1: 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1: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
1: 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0: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1: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0: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

0: 我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1: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是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0: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水？

0: 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 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1: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你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 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命。
1: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0: 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
1: 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0: 谢公主。
1: 不过。
0: 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公主请说。
1: 那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
0: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0: 嗯，
1: 我走了。
0: 薛
1: 平贵，
0: 啊，
1: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0: 当然。

0: 她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
2: 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
2: 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0: 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2: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3: 叫叫
0: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2: 平贵不敢。元帅，
0: 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

0: 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1: 平贵，感谢元帅。
0: 哎，我们走。
1: 好。
2: 这
3: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4: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
3: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4: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3: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4: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5: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6: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5: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6: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5: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6: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5: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6: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5: 他要杀你？
6: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了真情，所以，
5: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6: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5: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5: 咱们现在就退兵？
2: 我不同意。
6: 你说什么？
2: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6: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2: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6: 正是。
2: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6: 李潇，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2: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6: 你
5: 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2: 没有？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6: 李潇，我告诉我，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5: 对呀。
2: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6: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2: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6: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2: 没错。
6: 你好卑鄙呀。
2: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人死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6: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2: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6: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2: 公主。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1: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
2: 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0: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1: 慢。
0: 明秀，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待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待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1: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
3: 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功亏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0: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1: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 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0: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
2: 厉害，
1: 真厉害！
3: 傅元帅，
0: 在，
3: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4: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
0: 嗯，
1: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5: 恭喜薛先锋！
6: 多谢多谢。
1: 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7: 谢元帅，
1: 下去准备吧。
8: 是。
1: 走，平贵。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谢元帅。
8: 平贵啊，什么事啊，傅元帅？嘿，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
1: 不敢不敢。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8: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8: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1: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
8: 嗯，
1: 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8: 这，
1: 平
8: 贵兄，不要再推辞了。平贵啊。
1: 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8: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嗯，
8: 多谢傅元帅。
1: 嗯，
8: 哦，二姐夫。
1: 嗯，
8: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1: 嗯。

0: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0: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是。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1: 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援。<笑>
0: 什么叫宝马援？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说是铺盖回家了。
1: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
2: 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平贵兄，不为报，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3: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
2: 请说。
3: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2: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3: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人了。
2: 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嘿，
3: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

0: 又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嘿，既然他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他一点。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他的。
1: 好。
2: 来，满上，满上。
0: 好酒量，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2: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好。
0: 满上，好酒量，好，好，满上，好消息，好消息。怎么了？
1: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0: 真的？
1: 那太好了。
0: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1: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
0: 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哦，
1: 不，
0: 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3: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0: 我们再喝两碗。
1: 还喝？平贵兄，请。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啊！不不不，我喝，我喝。<笑>
0: 来，
1: <笑>
0: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1: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
4: 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哈，你们喝吧，陈刚告退。
1: 啊，
4: 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1: 谢副元帅。嗯。哟，
4: 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1: 我真的
4: 没事，
1: 不能再喝了。
4: 没事了，开心吧，开心吧啊！
1: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喝。
0: 喝酒的，哎，平贵，平贵，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5: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
0: 嗯，大哥，
5: 嗯，
0: 咱们怎么动手？
1: 薛平贵，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0: 怎么了，陈副将？
1: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0: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1: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0: 这，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
1: 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啊，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你说。
1: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0: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 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5: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 看薛平贵这次

0: 这肯定是活不了了。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血雨冰棍，必死无疑。
1: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
2: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保障价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 切菜做饭，绿的腰咱背疼了。
4: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带厨房用的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
7: 我就扫个码，这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
1: 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 一气呵成，不费劲，里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 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 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 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这个
1: 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

0: 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

0: 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起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 免费领取，一下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十，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打打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

0: 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来，快点，带着走。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
1: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0: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1: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从宗烈吗？
1: 傅元帅，
2: 薛平贵，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0: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啥？
2: 来细量看我，
3: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0: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0: 不要再说了。
1: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表寄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0: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好吧，我答应公主了，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了？

0: 空宗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十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1: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0: 你说吧。
1: 这件事情你是魏公还是魏私？
0: 何为公？何为私？
1: 魏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魏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0: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1: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1: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
2: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0: 快报名救心丹。
1: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0: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2: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0: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2: 元帅，
0: 丽娜听命。
2: 是，
0: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2: 是。
1: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3: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4: 是。
0: 表哥。
1: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表哥，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恐怕就永无机会。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武明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凌霄，怎么？你在吃醋？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代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 我也不会再娶她。你说的是真的？只是代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你一定要小心。咱们。 回大梁再聊，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
1: 是。
2: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3: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4: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2: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3: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1: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
0: 是。
1: 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
0: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0: 我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1: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魏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0: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4: 吁。
0: 苏元帅。
5: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5: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项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5: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

0: 我们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它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它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人呢？
1: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
0: 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2: 什么？
0: 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2: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0: 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3: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
0: 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2: 且慢，
0: 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
3: 林某无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4: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2: 好，接招。
3: 走。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苏元帅，告辞。哎，请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埋在什么地方？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
2: 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秉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1: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0: 他们说，秉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秉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3: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他们已经按原计划。 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
1: 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啊？待战怎么说的？
5: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
1: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5: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唉，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
1: 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5: 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

0: 你怎么了？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是。没事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供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00元一箱的汇丰供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供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供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贮，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供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 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
4: 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供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哎，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供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供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
5: 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供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4: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辉丰供酒珍藏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冲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增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丰供酒。
5: 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 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

0: 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

0: 恢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恢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恢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恢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恢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恢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恢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恢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恢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恢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恢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

0: 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2: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3: 每天都在这烈日太阳下站着泡脚。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4: Young forever。
5: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6: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2: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

0: 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1: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0: 你怎么了？
1: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2: 是。
0: 没事吧？慢点。
1: 我没有什么事。
0: 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1: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0: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1: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0: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
1: 大王，
0: 你怎么了？
1: 啊，
0: 王后，你回来了。
1: 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
0: 什么？代战回来了？
1: 嗯。

0: 来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
1: 启禀公主。
0: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1: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这是什么？快说！
1: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0: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1: 是
2: 是。
3: 戴瞻，戴瞻，
0: 怎么了？
3: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0: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2: 是是是。
0: 快走吧。
2: 好。
0: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4: 大王驾到！
5: 儿臣参见父王，
6: 参见大王王后。
7: 免礼吧。
8: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5: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7: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5: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6: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8: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5: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7: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0: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8: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6: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8: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0: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7: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8: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0: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8: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7: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5: 是，女儿知错了。
8: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5: 儿臣恭送大王王母后。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1: 跪下！
0: 二小姐，
1: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1: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我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1: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2: 是。
0: 谢谢哦。
1: 不要动是吗？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
1: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3: 住手。小莲，你起来。
0: 大小姐，二小姐她
3: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4: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3: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4: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3: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4: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3: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4: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3: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4: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0: 二小姐不要。
5: 二小姐别这样。
4: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3: 颖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4: 大姐，你
3: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4: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0: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2: 大小姐，
1: 大小姐，别这样。我去告诉你去。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0: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啊，
3: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4: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3: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
0: 爹娘，
5: 相爷夫人。
4: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0: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3: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5: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4: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5: 谢夫人。
4: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0: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3: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川？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
4: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川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0: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1: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
4: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川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6: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3: 呈上来。
6: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常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1: 嗯，
2: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3: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啊，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0: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1: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2: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3: 哎呀，银川哪，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1: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3: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6: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7: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带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3: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6: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7: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6: 中原人士薛平贵。
8: 薛平贵，
3: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6: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8: 好，
9: 乞丐，
3: 乞丐。
7: 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6: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3: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擒回来的？
6: 王后，并不是我擒回来的，而是
10: 是谁啊？是谁？
6: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8: 公主，公主，又是什么？这是什么？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好晕啊！
1: 为虎未豹呢！来来来来来，几位兄，未豹，敬你一杯。
2: 来，请。你醒了，
3: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
2: 我昏迷了好几天。可是为什么？

0: 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你怎么了，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3: 来，
4: 怎么样，没事吧？
3: 哦，我真的不
4: 来，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0: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1: 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 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1: 我自己来就好了。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

烧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可以关火装盆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李总，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嗯，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嗯，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两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298元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哎呀，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元一盒哈，嗯，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元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元，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元。
1: 对啊，
2: 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嗯，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嗯，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
2: 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1: 对，
2: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1: 对，
2: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啊。
1: 还记得呢，
2: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那
2: 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元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嗯，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
1: 不够。对啊，哎
0: 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0000盒的神经酸大家抢得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2: 对，行不行？
0: 对对对，
2: 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0: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英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亿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呐，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0: 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1: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0: 什么事儿您说。
1: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万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0: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1: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0: 阮老师啊，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你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1: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0: 对对对，
1: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0: 哎呀，阮老师啊，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1: 啊。知道，
0: 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那为难我呀。
1: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0: 对，
1: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1000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

0: 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卓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销售60000盒的神经酸，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1: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0: 啊，
1: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啊，您说，
1: 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0: 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1: 啊，
0: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1: 您说的对
0: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1: 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0: 啊。
1: 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0: 那您说来听听。
1: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0: 啊，
1: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0: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0: 哎，
1: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块钱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0: 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1: 哎，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0000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0: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0: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0: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0: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0000盒的神经酸。
0: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0: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0: 那刚子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0000盒美国进口的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0000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哎，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0: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三万盒。
4: 那可太好了。嗯，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啊，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嗯，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哎呀，要是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嗯，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王陈聪。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0: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0: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0: 不敢
5: 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哎呀，我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吗？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0: 您的现在报名报上了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那神经酸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0: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
6: 哎呀，谢谢阮老师我就发现嘛，这人上年以后就是大脑确实像退化的裂，就也挺可怕的。你说就说我爸爸，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的事儿呢。我当时觉得他脑子可好使了。这现在吧，这天天的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妈也是现在呀，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0: 好家伙，
6: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
0: 是
6: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就是正好是人体需要的量。
0: 对，
6: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0: 是，
6: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0: 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0: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7: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我给您留3个电话，今天我都准备好了。
0: 啊啊，
7: 阮老师，我昨天吧没

0: 墙上，我有个同事墙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脉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0: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1: 啊！
0: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1: 那是
0: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跟我们三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1: 还真
0: 是，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0: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
1: 哎、啊！
3: 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1: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3: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
1: 啊，
3: 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
1: 啊，
3: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哦，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1: 啊。
3: 刚吃饭就说要吃饭，
1: 啊、
3: 记忆错乱、
1: 嗯，
3: 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啊，他都能叫错。
1: 嗯，
3: 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脑神经已经衰老了，
1: 嗯、
3: 我就怕哪一天她连我也不认识了。
1: 嗯，
3: 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
1: 嗯、
3: 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
1: 嗯、
3: 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
1: 嗯，
3: 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
1: 嗯，
3: 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
1: 嗯，
3: 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
1: 嗯，
3: 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
1: 嗯，
3: 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阮、老师
1: 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儿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两个人订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也有很大的帮助。
4: 嗯，
1: 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4: 都健康，
1: 对，都健康。
3: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1: 嗯。
3: 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
1: 嗯，
3: 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
1: 嗯、
3: 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您，阮老师。
1: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5: 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5组啊，5组就是30盒。
4: 30盒、
1: 嗯、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5: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
1: 哎、
5: 我自己啊就订一组、
1: 嗯、
5: 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
1: 嗯、
5: 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
1: 嗯、
5: 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嗯，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
5: 嗯、
1: 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
5: 哦、
1: 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5: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
1: 哎、
5: 这是啊都看谁的速度快、
1: 啊、
5: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
1: 嗯，
5: 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着对不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这样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5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啊、我这平均1天9块钱，
1: 对，
5: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5: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好了，您要的5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5: 好的好的，谢

0: 哎，不客气
1: 了。
2: 好的，恭喜女团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算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罗老师好，罗老师好，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哎，心放。
3: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哎呀啊！订多少？
3: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两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0: 完全可以，两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3: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啊。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哇，
0: 高大上。
3: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0,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3: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哎呀啊！订多少？
3: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两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0: 完全可以，两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3: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啊。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哇，
0: 高大上。
3: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啊。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0,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们总说海是慷慨的，是风推着浪花碎成珠光，是潮吐纳生息流转的洋，渔网盛满沉甸甸的银囊，船歌在归航的强弩间吟唱，此番种种都是大海给我们的礼物。
1: 他叫周鸿磊，福建省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从小在这片海边长大，十几岁就去当了兵。退伍之后，他在外闯荡了好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城市，但心里头呀，始终放不下家乡的这片海。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带着对大海那份骨子里的眷恋，还有一份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周鸿磊把目光再次投向了养育他的蔚蓝大海，开始了他在海洋事业上的新航程。
0: 快点啦，要登船了，
2: 周总。好，我来了，我来了。
1: 福建省拥有3752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曲折率居全国首位，海域面积达13.6万平方公里，大小海湾125个。这片辽阔的海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使福建成为全国鲍鱼的主产区，其鲍鱼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罗源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闽东渔场核心区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鲍鱼养殖提供了广阔而优越的海域空间与海洋环境条件。
2: 哎，周总，今天要带我看鲍鱼的话，我们具体去哪个地方看鲍鱼啊？
0: 今天带你到我们公司的深海园养殖基地去看一下。这里是算好我们整个罗源湾最好的一个养殖区，走出来我们十几分钟的路程，这个水深60-70米，水深流急，水质清澈。从这个我们罗源，我们一开车下来，渐江湾都没有工业，没有任何污染。
2: 刚才在我们行驶到不同的这个海域的过程当中，看到海水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明显的。

0: 色差，有的会浅一些，然后有的会深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解释？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海底的这个底字不一样，它有些地方是偏鱼底的，有些地方是偏。

0: 鄱源湾水质优良，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为鲍鱼提供了清洁稳定的生长环境。该海域适宜的盐度和水温也非常有利于鲍鱼的生长繁育。
1: 周总，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家的这个鲍鱼养殖的鱼排了哈。目前是这个夏天哈，天气非常炎热，他们会不会觉得太热了不习惯？
2: 所以说啊，它这个就是凸显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区位优势。如果往外口，我们可能是28、29度，你别小看只有这一两度的温度，有的时候就决定了鲍鱼的这个死活。这边的哈，他们一般会把这些绳子哈放得更长一点，然后你看，这一个是水流，一个是水深更深，它温度相对来讲更低。
1: 在水深的地方的温度会低一点，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温度的变化哈进行一个调节。刚才看到是这是一种网箱吊养的方式，鲍鱼就在这里吗？
2: 对对对，
1: 感觉蛮沉的。周总，这一笼大概有多少鲍鱼在里面？
2: 这里面有17、18斤的鲍鱼。
1: 这个是什么呀？
2: 龙须菜，我们就是吃鲍鱼就吃这个。
1: 所以它平时是吃龙须菜？
2: 是，
1: 吃的很高档啊。
2: 我们自己做汤也吃，还有时候吃一些海带。你看这纯天然的素食啊，它这个吃的。这个
1: 很新鲜嘛，
2: 一个非常新鲜干净的，没有任何的污染。25斤菜才长1斤鲍鱼啊。
1: 但是我看整个这个网箱里面那些鲍鱼的这个附着力还蛮强的，
2: 你拎着这个鲍鱼可能可以把这10几斤的笼子给拎起来。
1: 我试一下，吸力很强啊。
2: 鲍鱼的另一个优点，我们卖活体鲍鱼的都说我们的这个耐活力，
1: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不对哈？那鲜活度还有它的一个吸力，就是判断这个鲍鱼究竟好不好。
0: 鄱源湾湾内水体交换活跃，流动性强，不断涌入的新鲜海水带来了充足的溶解氧和营养盐，有效促进了鲍鱼的新陈代谢。适度的水流刺激如同天然锻炼，有助于增强鲍鱼的体质，使其生长更为健壮。
2: 鲍鱼怎么卖？
3: 鲍鱼88，
2: 称一斤就行了。从3、4岁记事起，爸妈就在卖海鲜，我也跟着他们一起。一放学，有的时候就拿个作业，就是在这种小摊里，自己还在写着作业，有时候还可以做着生意。以前我算数很快，7、8个人来买东西都不会算错的。那从小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对海洋就有很深的感情了。哎，也很神奇啊，海里产出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物产嘛，这是大海给我们的馈赠啊。
0: 正是这份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的深厚眷恋和敬畏，让周宏磊始终想着如何更好地回馈这片属于他的大海和乡亲。他创立的鲍鱼加工厂，创新性地采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份源于大海的深情，最终化作了和乡亲们的共同致富、振兴乡村的动力。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经过消杀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穿上了专业的服装，就来到了鲍鱼的生产线了。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产线的具体的规模吧。
2: 我们鲍鱼加工生产线的这边生产面积是有4000平方，底下呢那个低温的冷库是有1500平，这边一年大概可以加工鲍鱼3000多吨。我们现在主要是企业，就是连农带农的一种机制嘛。其实企业哈可以跟这些科研院所高校进行合作，进行种业的一些两种的一些攻关。那么农户呢负责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些规范化的一个养殖，企业还可以进行这个品牌集中的这个打造，再把加工成标准的一些产品，再推送到给广阔的一个市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推行的这些企业加农户加这些高校的一

0: 种合作的一个模式。其实分工更加的这个明确吧，能让各自的优势凸显出来吧，就是形成这个合力吧，实现这个整个产品的价值的一个提升加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嘛。目前公司呢引进了最先进的这个液氮制冷设备，实现我们从鲜活的鲍鱼采购到活鲍的一些检测、初级的清洗、漂烫、冷却、去肚、去壳处理，鲍鱼肉啊、分级啊、定量称重啊、真空包装啊、金属探测啊、成品装箱啊、成品入库啊，一套完整的加工产业链条。
1: 通过持续优化技术体系，特别是液氮速冻锁鲜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鲜活鲍鱼在运输和储存环节的损耗，显著增强了产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如今日趋完善的鲍鱼产业链条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岗位，涵盖技术操作、质量检测、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渠道。同时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在稳定鲍鱼收购价格、保障养殖户基本收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产业进程。

0: 今天单单鲍鱼，我就给你做了五道菜。哇，这里是有捞汁的鲍鱼，蒜蓉的鲍鱼，鲍鱼水果沙拉，还有我们传统的鲍鱼活吊肠。
1: 已经闻到这个鲍鱼的鲜香味了。那我先来试试哈，从这边开始。虽然已经是捞熟的，但是还是很紧实啊。对，你看看，用手
0: 用直接，我跟你说，这最简单，直接用牙咬，
1: 用牙咬啊，
0: 全身除了壳都可以吃。
1: 哇，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哈，而且从味道方面来说，那也是有很鲜香的浓郁味儿。这满满的一桌鲍鱼盛宴呀，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鲍鱼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好在哪里呢？
0: 这两天带你去看啊，整个它生长是完全是无污染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含有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今天这顿鲍鱼宴哈，大家看到的是做得很讲究、很上档次的菜。确实，在很多场合啊，鲍鱼代表的就是高端与品质。但我们一直觉得，不管手艺怎么进步哈，鲍鱼最该去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它更顺溜地进入寻常家庭的一日三餐。干我们这行，其实心里都挺感恩的，能把这份大海的厚礼认真挑、用心地做给大家吃，是我们的荣幸。这小小的一粒鲍鱼，装着大海的情谊，更是我们对每一个普普通通吃饭的人那份最实实在在的敬意。
2: 鲍鱼、大黄鱼、沙蚕的养殖乃至海钓装备，共同勾勒着周红磊海洋蓝图。然而于他而言，这不仅是生计，更是大海慷慨的馈赠。萦绕周红磊心头的是如何回报这片海洋，为此他甘愿投入6年半光阴，守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鲎。即使短期未见回报，也甘之如饴。保护这些海洋深处的古老邻居，成为了这位靠海吃海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0: 蜗牛，这个是我们温教授。
1: 温教授您好，
3: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哈。今天是那个周总带我参观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哈，包括我们的养殖基地哈。对于我们的中华鲎来说，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的学校，其实都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进行一个保护。那我就想问，我们的中华鲎的一个保护的意义所在是什么呢？
3: 对人类的意义呢非凡，因为它的这个鲎的血液，中华鲎的这个血液做成的鲎饲剂，是目前我们国家药典规定的这个细菌类毒素真菌的检测试剂，所以人类的这个安全的用药啊，临床的这个安全啊，都要靠这一个鲎饲剂来检测。那再一个就是这个物种啊，它已经由于过度捕捞和这个栖息地破坏，现在在中国这个海域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已经达到一个濒危的状态了。所以非常有必要，我们要紧急的来保护它，
1: 大力的保护。在这几个池子看到这个中华鲎的个头是大了特别多呢，所以呢和刚才的对比的话，小小的到现在大大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0: 至少要十几年才能长这么大。
1: 要养十几年，那这当中的投入这个消耗就特别大了。
0: 我们已经做了6年半，跟景美大学一起做这个项目，目前都没有想过赚钱，也没有去算到底投入多少，反正就是目标就是要把它的侄二代繁育，再侄二代出来，就是要实现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华鲎的全人工繁育。6年半不行，那就10年；10年不行，那就15年。
2: 这份对海洋的责任与坚持，正是周红磊扎根乡土、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好诠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福州市水产种业一线土专家等多项荣誉，是他躬身实践、服务乡子最真实的注脚。
1: 当海风拂过罗源湾，吹起的不仅仅是浪花，更是无数像周红磊一样的耕耘者。他们躬身于海，擘画未来，将大海的情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力量，让乡村振兴的梦想在波光粼粼中照进现实。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三天，富二代高压逐渐加强，控制福建，阳光和热雷雨成为天气的主旋律。晴雨两用伞建议随身携带。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降水情况。15号这天，全省大部呢就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尤其是中南部沿海一带会有中到大雨，漳州的局部可能还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水。到了16号，全省大部主要是以多云的晴热天气为主，在我们省的南部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龙岩和漳州的部分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到了17号，我们看到天气格局呢没有太大的改变，阵雨雷阵雨基本上还是出现在我们省的南部一带，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随着副高的增强，未来几天高温呢已经续费了，中北部地区的热度逐日的加剧，像福州、宁德、南平、三明，15号起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4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5度。南平多云转阴，26到34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龙岩小雨，24到31度。漳州小雨，25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0度。泉州阵雨，26到31度。莆田小雨转阴，28到32度。平潭多云，27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晴转小雨，24到34度。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受苦吧。
3: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8: 哪个来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0: 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12: 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系列报道与人民心心相印。今天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四季棉花滩水电站调研考察，推动世纪工程落地，守护老区岁岁安澜。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
1: 米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山海共潮生》明天起向全国推出，将通过3场直播展示米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书写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
0: 今年上半年，莆田跨境电商销售额超36亿元，以强劲势头迈向全年100亿目标。
1: 闽超常规赛第3轮延期补赛昨晚进行，莆田队2-0战胜3闽队，迎来关键胜利。目前厦门队、福州队、泉州队暂居积分榜前3。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眼下正值福建的汛期，在汀江之畔，中国华电棉花滩水电站全力护航安全渡汛。这座我国在新世纪投产的首座大型水电项目，是国家95重点工程，承载着老区几代人的梦想。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4次深入棉花滩水电站项目现场调研考察，推动项目高质量开展，生动诠释了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 我现在是在棉花滩水电站的主坝上，这里地势险要，滩陡浪急，激起的浪花好像棉花铺地，所以得名棉花滩。
3: 今年是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发电25周年，这里已经集防洪调蓄、供水保障、绿色发电于一体。时间拉回到30年前，能否建设一座水电站，新水利储水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老区百姓的心头。
4: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说国家要建棉花滩电站，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建成。那我也因为这个情节就毅然报考了电校，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圆这个梦想，为家乡的电力事业出一份力。
5: 棉花滩水电站工程20世纪50年代初列入国家15计划，1958年启动筹备，后因国力有限、跨省协调难搁置了40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非常关心水电

0: 项建设。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58亿美元，破解了49亿建设资金与40000多移民的难题。
1: 1998年4月，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干部群众齐心协力，移民和基建筹备同步进行。原计划1年完成的首期移民搬迁，仅用7个多月就顺利收官。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岗位，全程无休。原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王灿荣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2: 我们始终没有拍过全家福，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工作上的。
1: 没拍成的全家福，背后是广大建设者的坚守与付出。大家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实干担当筑起这座世纪工程的坚实根基。
3: 因为赶在汛期前完成关键的水电建设，在这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地段里面同步推进多项作业，工序繁杂，交叉作业风险极高，建设团队凭过硬实力获评鲁班奖，这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
1: 1996年至2001年，习近平同志先后4次深入棉花滩水电站项目现场调研考察，对项目前期工作、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库区移民安置及出路等给予具体指导。2001年12月，棉花滩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发电，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多，节省资金10亿元。在庆典大会上，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庄严宣告，棉花滩水电站建设工程的建成投产，圆了老区人民40多年的梦。
4: 我作为第一批的生产筹备人员参加培训，一晃眼几十年过去了，棉花滩圆了老区人民的梦，也圆了我的梦。
2: 这个是我父亲跑项目的时候写下的诗记，他最多的一年有280多天都在外奔波。拳拳赤子为父老，是我们家最珍贵的家风，我们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1: 建设棉花滩水电站，库区涉及淹没永定和上杭8个乡镇的71个行政村，40000多村民要从大山河谷里迁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闽西水利建设史上最艰巨的一次搬迁。
0: 移民的时候最大的原则就是尊重村民的意愿，当年我们村是首批的移民村，选项比较多，但多数村民舍不得离开这个故土，选择了往后靠，安置了下来，成为了现在的河头村。
1: 龙湖由棉花滩大坝蓄水形成，水域辽阔，岛屿错落，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湖泊，也是闽粤交界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5: 这条是我们龙湖特有的黑斑桂鱼，我们的水质好，鱼的品质也很好，一斤塘口价可以卖到100多块钱。
6: 以前我们山区根本就没想到可以种这个东西，连看都没看过，因为它会下霜，像这个是怕冻死。棉花滩堵起来以后呢，因为有一个水温保温的作用，做香水莲雾、黑金刚还有黑南八饼都好多种都可以种。
1: 目前库区已形成水电加生态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棉花滩水电站每发一度电便提取0.8分钱设立库区基金，用于山林绿化和生态养护，成为水利工程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优秀样板。
7: 为民造福没有终点，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打造全国首创自主可控数字电厂，加速推进生态基础项目开工，以实干实绩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1: 15五期间，福建将重点实施闽西南、闽江口城市群等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实现北水南调、西水东济，促进沿海与山区区域水资源空间均衡，持续完善全省大水网布局。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已列入国家15五规划，棉花滩输水线路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将肩负起跨区域供水的使命，向厦门、漳州、泉州地区居民稳定供水，同时为荆门供水提供坚实的第二通道。
0: 棉花滩的建设与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久久为功立长远的实践真谛，我们将持续强化政策支持与统筹协调，助力实现2030年福建现代化水网总体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8: 7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

0: 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听取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闽开展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稿和福建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审议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残疾人保障和发展、林业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
1: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耐心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追责。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长效治理。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始终坚持三管三必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动真碰硬推动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整戈待旦的警觉，抓紧抓实抓细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要针对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全链条全过程加强总结复盘，固化有效经验，补齐短板漏洞，不断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着力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围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特色现代农业重点领域，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运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机制，分级分类构建全链条风险管理体系，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福州福清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强化担当、扛牢责任、聚力攻坚，以问题整改促治理提质、发展增效，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东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郭宁宁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必须正视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快实施技改项目，拓宽工业废盐来源，进一步提升废盐使用比例和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要倒排时序，加强督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在平潭潭南湾，郭宁宁实地查看海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海域内水产养殖清退情况，并现场协调具体问题，强调要落实抓整改的政治责任，统筹资源分布分片，加快推进清退工作，力争提前完成整改任务。 要结合文旅经济发展、业态提升，做好退养人员转

0: 传产就业工作做到退得出、稳得住、群众能致富，要持续跟踪推进，加强常态化执法巡查，确保问题不反弹，全力守护平潭岛亮丽的生态底色。检查中，郭宁宁强调，要把推进整改落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严格对照反馈问题和整改目标任务实现要求，集中力量攻坚，动真碰硬整改，真正做到以整改促发展、促提升，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
1: 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山海共潮生》将于7月15号起向全国推出。本次直播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节目将通过3场直播展示闽宁人民千里同心携手发展，从早年单向帮扶到如今双向赋能，共同书写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首场直播将来到闽宁镇，通过人工智能时代的闽述宁算，还原历史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福建原宁人的数十年坚守故事，宁夏人民自强不息，推动当地特色产业迭代升级，走向世界等6大场景内容，带观众穿越时空，全景式感受这一跨越山海的时代巨变。首场直播将于7月15号上午9点在海博 TV 客户端、福建发布视频号等平台推出，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
2: 今年上半年，莆田跨境电商销售额达36.28亿元，同比增长16.95%，交出一份亮眼的期中答卷。从市场多元化布局到一站式服务护航，莆田跨境电商正以强劲势头迈向全年100亿目标。
0: 在莆田历城区跨境电商云产业园，入驻企业正忙着打包发货。园区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企业从保守观望转向积极出击，市场版图不断扩大。
3: 借助于自身的优势，我们现在可能也更多的去打南美的市场，比如说墨西哥呀、哥伦比亚呀，然后智利、阿根廷这样的。欧洲的话，欧区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做西班牙这一块的。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订单，它是根据你的平台来算的。如果是做一个全部的综合的话，一天大概是在5000左右。
4: 随着海外仓扩容以及新兴市场订单回笼，企业备货信心明显回暖。园区内60%以上每家增加备货量。今年以来，我们已实现外贸出口额近2亿元。
0: 企业走出去的背后是园区全方位的服务支撑，财税合规咨询、国际物流全链路配套、跨境电商人才集聚，成为园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园区已搭建莆田市跨境电商线上综合平台，为100多家企业提供出口及财税合规服务。同时，与相关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提供收汇、结汇、融资等金融服务。数据显示，莆田市拥有跨境电商企业超10000家，活跃店铺超30000家。全市在海关备案的跨境电商企业，从去年10月的100家跃升至现在的1200多家。上半年，全市鞋帽服装类跨境电商销售额达5.87亿元，同比增长超11%。自2022年商务部开展考评以来，莆田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连续3年获成效较好等次，位居全省前列。2026年南平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14号在上午召开。现场，与会人员围绕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等主题进行交流发言。当天，与会人员还实地调研了闽台药用植物园、竹科技产业园、邵武大埔岗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参观南平市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成果展。近年来，南平市以一规划、一导则、一方向、一机制为推进思路，创新产业振兴5合1全链条模式，以县市区党政主官1+1示范引领、项目运营前置、文化定妆、精细治理为实施路径，农村综合改革破局，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探索山区共同富裕发展路径。
5: 我们将以深化国家农业

0: 绿色发展新型区建设为目标，强化种业创新、生态种养、食品加工三大关键支撑，大力扶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建设全域绿色有机农业，分类有序并计划推进乡村振兴。
1: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2: 由团省委举办的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先进典型进机关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13号在福州举行。活动邀请国网福建电力党委、省儿童医院心脏中心党支部等4个先进集体代表做交流分享，号召广大青年对标先进，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投身新福建建设，在八闽大地书写青春担当。精彩闽派泉州供销优品 IP 发布暨供销集市活动日前在北京举办，20个主题展位、160多款农特优品及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搭建起一座可品、可赏、可体验的闽南文化长廊。活动中，原创 AI 动漫 MV《惠女谣》首发播映。南平中意文化交流馆近日在武夷山揭牌运营，标志着南平市与意大利格罗塞托市的友好交往进入实体化运作阶段。交流馆将常态化展示中意文化交流成果，打造集文化体验、文旅展示、经贸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
3: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3轮延期补赛昨晚在莆田举行，莆田队以2-0战胜三明队，迎来关键胜利，暂列积分榜第4名。
2: 比赛开场后，莆田队借助主场之势频频发起进攻。第39分钟，22号球员李逸轩禁区外一脚远射破门，为球队先拔头筹。下半场第54分钟，莆田队利用角球机会，8号周华龙头球抢点再下一城，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莆田队稳扎稳打，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
4: 进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的这种助威啊，还有我们日常的所有人日积月累的成果。
5: 赢球了确实该努力把该赢的比赛都赢下来，然后把主动权也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昨晚不光球赛踢得火爆，场内外的文化氛围同样浓烈。赛前主题展演《梦里啥都有》率先登场，地方特色十足。紧接着莆仙戏《古韵风华》把非遗魅力搬上绿茵场，相亲相爱温情满满，诠释了八闽同心、守望相融的深厚情谊。
1: 截至目前，厦门队、福州队、泉州队位居积分榜前3，基本锁定争冠组席位。按照本届闽超赛制，常规赛前5名的球队进入第二阶段争冠组，后5名球队则进入优胜队。本周6，闽超常规赛将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名次仍有变数，我们拭目以待。
2: 第7届鼓浪屿音乐季13号启幕，音乐季以浪漫适宜、跃动琴岛为主题，汇聚全球顶尖音乐名家。在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德国管风琴演奏家卢德格尔·卢曼用亚洲最大的管风琴演绎了5世纪的5首幻想曲。
6: 我专门的从台湾飞过来，来听这场就是鼓浪屿音乐季里面的属于管风琴的演出，带观光的角度。那在文化传承、音乐传播，它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对啊，所以我才会每年飞过来听。
2: 在与管风琴艺术中心比邻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里，中外多支顶尖阿卡贝拉团队前来演出，呈现奇妙的人声交响乐。
7: 因为我们刚下船就被歌声吸引过来了，氛围很好。
8: 我们刚才上到，然后这边有音乐，就感觉就像鼓浪屿这边也是非常欢迎外界的这边的游客，也很有诚意。
2: 据了解，音乐季将持续至本月24号。
9: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5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10: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参加2026年根与魂梦与业华裔留学生八敏行活动的50名华裔留学生近日走进福安，留学生们走进坦阳功夫发源地等地，了解当地以茶为媒、茶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丝路瓷园创意共融闽台青年陶艺创作营暨第四届闽台陶瓷文化交流活动日前在德化举行，来自高雄大学与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师生同台研学联手创作，两岸青年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德化陶瓷非遗魅力。清流恭祝成长筑梦同行职工子女暑托班日前开班，暑托班共开设10个班级，采用安心看护加特色趣味课程相结合的模式，为300名职工子女提供服务。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

0: 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

0: 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 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

0: 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哇，杨梅，
4: 亲亲我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哇，杨梅，
4: 亲亲我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我还能这样，给一个刀我教你，再长江里一会儿，你去洗我吧。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
8: 我还死不了了，我。
7: 啊！不行！
9: 我不。我要上路。
10: 大妈，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哇，杨梅，
4: 亲亲我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我们的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痕迹。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哇，杨梅，
4: 亲亲我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长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何味长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味整肠丸。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何味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何味整肠丸。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川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夫人，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0: 谢谢。
1: 抗战募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2: 夫人，夫人，
0: 嗯，
2: 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嗯。
3: 夫人，这儿也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4: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呢。
5: 等吧嘞。
4: 不要！不是这儿，不是这边。嗯，
0: 站住！打不死你我。
4: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
3: 哦。哎，夫人，
4: 嗯，
3: 那我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4: 我们堂弟两口子帮忙看着呢。哎，我的厨房等帮着嘞，兄弟。
3: 叫我啊！啊，我的厨房嘞，我的厨房修啊。
2: 对啊，巨人里八号是这吗？
4: 是吧？是啊，那邮箱我认得的。那
2: 都怎么这个样子？
4: 进去看看。
2: 哦，嗯，
4: 对，对不住啊。
6: 又来了新密码啊。
4: 来结果，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床上加铺了，不同意就走人。
2: 嗯，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
4: 是啊，
0: 淑媛，
4: 怎么了？
0: 哎呀，淑媛，
4: 嫂子，淑媛怎么来了？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4: 啊，抱歉，抱歉，
0: 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7: 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奇看不下去了，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
8: 来来，结婚。
2: 哦。
0: 哎呦。
8: 房东太太，来来来，结果结果结果。
2: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
4: 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
0: 哎，淑媛，他不是租房的。他是云魁的勤务兵莫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他送的。嗯，这是我弟妹李淑媛。
2: 哦哦，太太好。
4: 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对不住，刚才啊把你当成租客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进去吧，来。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0: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9: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吗？
0: 就是。
4: 来，小兄弟。
2: 哎。
4: 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
0: 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们有心了。

0: 哎呦，呀，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1: 云奎的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
1: 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淑媛，太爷呢？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0: 大爹也来了。
2: 啊？
0: 怎么没一起呢？
2: 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3: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2: 那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0: 哎呀，他出去买饭了，也不知道怎么还不回来。哎，嫂子你放心，哎呀，你先别着急，你瞧你这脸色，肯定昨天赶路呀，折腾坏了。先喝点热水啊。
3: 对了，这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0: 你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3: 啊，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4: 再见。
3: 幸福，乖啊。

0: 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还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0: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了，还让我帮他们。哎，
2: 就算了，弄毛毛躁躁的，
3: 我上楼啊。
2: 上楼你看着点呀。
1: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0: 你怎么说话的呀？
1: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0: 你是谁呀？
2: 不要吵好吧。
4: 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0: 这真是的。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
1: 就是
0: 他不敢不听的。
2: 哎，我都散。
1: 你瞎干什么呢你？
0: 宝贝，再忍一忍哦。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
1: 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0: 嗯，你说。
1: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轮的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
0: 买买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不会高兴。哦，
1: 这还差不多。
0: 嗯，我走了啊。
1: 嗯。哎，
0: 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1: 放心了啊。

0: 去了，买个饭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天塌了，洋行船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2: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怎么卖，但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的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1: 他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了。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走走走。
1: 不是，那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那我就说房子组织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3: 毛病呐，刘翔要捡的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4: 对我，我杨浩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3: 哎，你回来！我都应付老半天了，早就没刺儿了，就见不得你这种遇事就怂的样子，像个男人点儿。
5: 洋洋，
3: 吃饭了？
5: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 来来来，小朋友，进来，别怕，进来嘛。哎呀，来，帮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 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嗯。嘿嘿。哎，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嗯。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嗯。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
6: 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嗯嗯。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
7: 孩子太可爱了，我云贵哥终于有后了，我云贵哥有后了。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啊。 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8: 谢谢你，淑媛。
7: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8: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
7: 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8: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了，先让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7: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8: 你这什么叫
7: 提？
8: 提
7: 亲啊？按理说，昨天。

0: 晚上太爷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1: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0: 好。
1: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0: 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大嫂，
2: 二楼你们原来那个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我也不能现在立马把她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1: 你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她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2: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她收留下来了，你就把她要撵走吧？
3: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2: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
1: 我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0: 大爹说什么呢？闸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
4: 了，这不什么样的人？
0: 这不是在说我吗？不是你，是楼上的烧狐狸。现在你表舅妈来，我跟你说，
4: 认识的人收容他们，但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
0: 别说了，
4: 闸北都乱成什么样了，还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1: 你说你，
4: 我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1: 你这是在说
0: 什么？别争了，我住阁楼吧。
1: 不行啊，大嫂，你不能住阁楼。
4: 大嫂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大傻子张云奇什么都听不懂。
5: 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6: 还有帽子。
5: 我的菜快坏了。
7: 夫人，那个阁楼啊，你不能住。我刚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0: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1: 夫人，这位是谁啊？
0: 穆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
7: 张先生好。
3: 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2: 张云奇，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 C 五啊，早收拾早休息。
3: 那勤务兵，你跟我上来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那楼梯上的玻璃啊。好啊，
0: 云奇。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1: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啊？
0: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1: 那倒是。
2: 可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3: 你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啊？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0: 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
1: 好，大嫂，我来安排。淑媛。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嗯。
8: 小姐，
9: 这两个人住在一
1: 一起不更暖和吗？
6: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行？
1: 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7: 不，张先生，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2: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抱歉，受委屈了，走吧。
1: 吴兵，来这边来。
2: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的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得很，掉不下来。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跟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哎呦，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得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要换作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地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
0: 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0: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是什么破地方吗？啊！笑什么呀？
1: 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你说，你说。
0: 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1: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啊？
0: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哎呀，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

0: 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1: 哎呀，万福，啊！
0: 呦呦呦呦呦！哦，
1: 哎呦，你别去。
0: 没事吧？
1: 哎呀，这云清跟舒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2: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1: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过来再说吧。
0: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聚了。

0: 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肚，我这心里都一样。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他们也太难。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0: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边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0: 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0: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豆，阁楼。我跟你讲，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0: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紧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0: 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啊、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

0: 家了。哦，不对，现在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1: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

0: 稀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0: 知道。
1: 哎，我听大嫂说到过，哎，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啊，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0: 淑媛，你想瞎了心了你了。
1: 你上哪儿去？
0: 去找大爹去。
1: 上哪儿找去？
0: 南明收容所。租界就我叔，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了。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1: 现在是他亲侄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0: 我就去，管不着。
1: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头。
1: 洗脚去。
0: 慢点啊，
2: 大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0: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0: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3: 哎，不是，
0: 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上后面排队去。
3: 好，
0: 快去快去。哎，别急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下一个啊！来，给你的，慢点啊！
4: 看网灯啦，大网灯、小网灯啊！
5: 老爷，卖香烟嘞！
6: 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7: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土铁当局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慢慢过天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他下班的时候被人用了枪给打死了。
8: 站住，立马站住，站住。
7: 旧王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有心没钱别哭了孩子，来吧，拿着，拿着吧。
6: 谢谢。

0: 我要个穿军装嘞，拿过来。你是逃兵吧？啊，
1: 不是，我不是逃兵。哪个部分呢？
0: 幺零鲁豫，哎，姚头哥。
1: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来收编。
0: 走，
2: 我跟上。
0: 走。
3: 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说噻，脑壳坏了说，再不说按逃兵处理哈。
4: 报告长官，87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包。
3: 87旅，我收了那么多伞兵，87旅你是头一个。你娃儿命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送货的时候遭打光了。
5: 是，都战死了。
3: 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5: 是长官，
3: 归队嘛。
5: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3: 我们41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1000多里地，钩子都没做的，都被派出来兼任。
5: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3: 一路北上，第5战区。
5: 第5战区，具体去哪儿？是凤谷还是徐州啊？
3: 第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141军会合。
5: 141军，孙军长，
3: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5: 孙怀义。
3: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5战区当军长了。哎，前头的，搞快点，走。
6: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7: 在家也待不住。
6: 我多句嘴啊。你镯子呢？
8: 舒云一直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6: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5张嘴都够了。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贷民所我都去了，这8丈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9: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6: 哎，别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威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味整肠丸。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味整肠丸，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妈妈，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
4: 嫂子啊，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
5: 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勤务兵死的？他是为了那个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党。
6: 我看见他张云坤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教也是个大傻子。
5: 我让你说，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南京城婆婆跟我没关系啊。

0: 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身边。他不单单是云魁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3: 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2: 你别这么说人家。
4: 哪个部分的？
5: 报告长官，87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包。
6: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爸爸，你回来了。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底出生的。
1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8: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0: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首善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岛尸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哎，别别，哎呀，夫人，别别别，我不是这个意思。太爷跟刘嫂，那肯定是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那太爷最多，太爷肯定是生病了，要不然他自己早就找回来了，对吧？刘嫂这么贼，太爷肯定吃不了亏的。您放心，夫人，明天我再去难民所再筛一遍，好吧？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哎呀，干什么呀？
1: 万福子，
0: 包子，
1: 活着，
0: 不是你厂怎么在租界啊？
1: 我多机灵啊，外边活不了了，租界封之前我就溜进来了。
0: 有你呢，还胖了呢。可以。干什么？
1: 掌柜的死了。
0: 我知道，
1: 店也炸了。
0: 我知道，
1: 你的婚房也没了。
0: 快，叫太太。
1: 这是谁的太太？
0: 你管谁的太太呢？叫太太。
1: 太太，
0: 你小子在租界干什么呢？
1: 我现在在鲁太居，难民都涌到租界来，饭店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们现在正招人呢，就缺厨子，包吃包住。你现在没什么活干吧？你跟我过去干呗。
0: 我跟你去哪儿啊？我一堆事儿。过来。我跟你说啊，我得去趟武汉。
1: 你为什么要去武汉？
0: 小月在武汉。
1: 小月为什么在武汉？
0: 你哪那么多为什么呀？听我说，这上海现在去武汉的船都停了，你在租界时间长，你帮我扫听扫听，还有没有别的路子去武汉？我过两天找你去。你那饭馆叫什么名字？
1: 鲁太居。
0: 鲁太居，行，租界我熟，我一打听我就能找着你。
1: 那你得去找我。
0: 我肯定找你。
1: 说好了。
0: 活着就好。去吧。
1: 找我。
0: 我找你，过两天。夫人，这是我以前饭店的老伙计，没想到还活着。
2: 安福，这事儿挺好的。
0: 啥挺好的？
2: 我们家的事儿已经耽误你太长时间了，本来就有点过意不去，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去武汉的船票，现在你有认识的兄弟在这儿，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他，这些事儿你就先别管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找太爷、找刘嫂，还有找旅长的事儿，我肯定会帮到底的。哎呀，行了，那边还没贴呢，啊，赶紧的。我去那个口啊。
3: 回来啦？怎么了？
4: 马秋千，
3: 你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4: 我刚去难民收容所了，那里边实在是太脏了。我看到一老一少抱在一起的两个死人，分都分不开。
3: 啊，是大爹啊？
4: 哎，不是大爹，我去找大爹，找遍了难民收容所都没有大爹的下落。
3: 那废话。租界说大不小的，是你说想找就能找着的呀？哎，行了，我来。
4: 刚才在蒲山山庄，
3: 给
4: 丸子会收买死尸的人跟我说，收容所每天要抬出去咔许多死人。
3: 那你意思大爹他也？
4: 哎呀，不要诅咒大爹。
3: 不是，你不就这意思吗？
4: 我才不是。
3: 哎，那大爹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4: 姑奶奶啊，这时候不要说这样的话。
3: 哎呦，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4: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咱们是来照看这个房子，不是来霸占房子的。 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敢想？
2: 哎呦，我什么事情都敢想，就你这么点薪水，我有什么不敢想？啊？还有啊，你别给我一口大嫂，一口大嫂，你什么事儿都想着他了，他呢，什么时候想过你啊？真的是，没了这个地契，人家就不会认你大嫂这个房东了。
3: 那胡经理来了，我就根本不怕他看见，省得我一天到晚还要编瞎话。你家大嫂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住阁楼上，咱呢就好好伺候二楼的刘小姐，反正他房租一个嫂也不会少咱的呀。顶多咱呀多做几顿鱼给大嫂，这不是对谁都好吗？
4: 早上我请假的时候，胡经理就跟我说，外边这些

0: 得轰出去，要不然刘小姐就要搬。刘小姐要是搬了，我升乡里的事情就黄了。
1: 胡经理不是答应过我们这个月底就要给你落实乡里的事吗？
0: 所以现在不能出任何差错。
2: 那咱就按胡经理说的办，刘小姐可不能搬走。我想办法把门口这些散客全都轰走。
0: 咱收了人家的钱，人家都住得好好的，怎么轰啊？
2: 那现在是你要做乡里这个事儿更大呀。
0: 咱也是啊，等我乡里顺顺当当的升上去，然后咱们的薪水就能翻一倍，总比这些租金收得来的稳当。
2: 对呀，那现在是临门一脚，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财神胡经理，也给你大嫂卖个好。还有那贼眉鼠眼的秦武兵，他就不会一天到晚拿话挤兑我们。
3: 连双鞋都没有啊！
4: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过了江，大家都从尸体上扒衣服，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想想看，真好笑。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哎，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4: 谢谢大哥。
5: 你们两个在高兴啥子
3: 哦？长官，孩子没鞋，脚磨烂的话影响咱行军。
5: 老子，
3: 谢谢长官。啊，
5: 高快点，不耽误行军。
3: 啊。走。那。能行吗？
4: 行。
3: 叫什么？
4: 我姓周，大哥叫我小周就好了。
3: 哦。
4: 哎，大哥，你姓什么？
3: 姓孔，叫孔二包。
4: 孔大哥。

0: 是的。
1: 哎呀，
0: 那
1: 个刚出
0: 哎呦呦呦，
1: 打出劲了，我哪分呀？
0: 卢大妈，这是怎么了？哎呦呦呦！哎呦，张大妈，你慢点。
2: 老祖宗服了，还赶我们走？我们老的老，少的少，我们能去哪儿？
0: 徐小姐，你也搬啊？
3: 没见过这么黑心的房东。
4: 哎呦，张太太，哦，你们那个打秋风的亲戚到底什么时候走啊？这小毛头啊，在我头顶上没日没夜的哭。
5: 我这个人神经衰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的嘛？哎呀，
6: 是是是，刘小姐您就多担待啊，咱们呀一步一步来。但是今天你看，外面的人已经被我撵走了呀。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处理好。
5: 你怎么处理啊？他那个小跟班那就是个小变塞呀、啊！哎，贼眉鼠眼，天天进来出去的，总拿眼镜打量，压的那些细软什么的，可都得收好了。
6: 哟，刘小姐，就因为我那个大嫂呀，你们绝对没有米空呀，天天。

0: 带着这个冰皮哦，赖吃赖住。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但是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想办法把他赶出去。
1: 我看他就是哪眼看他哪眼够。
2: 你哪眼看谁哪眼够啊？还有你，说谁是小土鳖啊？你们要赶谁走啊？我可告诉你啊，这间屋子哪片瓦哪片砖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旅长家的宅子，那要我走也是我们旅长夫人一句话，我跟我们旅长那可是生死之交，晓得吧？
3: 三宁啊，三宁跟我云奎哥是生死之交，我云奎哥书香世家少年将军，请问你是干什么的？别说话了。赶脚的跟这个个头怕是扛不起个缸啊，做下人的又看不出个眉眼，不知道个进退，当兵的这扎个皮带怕也不是什么秋巴的好料啊。
2: 哎呦，张先生不装了，这是要撕破脸啊，是吧？
4: 兄弟开玩笑的。
3: 张家得感谢你把大嫂带回了家，你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哎，别介意，拿着这个去买点这个酱肉吃。
1: 别！
2: 就你拿这几个钱在我面前充大爷，忒寒碜了，不差你这口酱肉啊！
0: 哎呦，你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给钱都不要，那可是我们家云奇体恤你，不识好人心。哦，难不成在我们这家还有什么牵挂，还惦记什么呀？
2: 你啥意思啊？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呀就是要你知道，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怎么琢磨的。我们家大嫂是生了孩子，但是啊，脸是脸，腰是腰，腚是腚的，怎么着呀也是个仙女模样。那你说万一落在这坏人手里多可怕呀？
2: 你在他奶奶的给我满嘴喷粪，哎，怎么说话呢？哎呦
1: 哎呦，张太太张先生，咱们哪可都是正经人啊！你们看他这个胡搅蛮缠的样子，就跟他说不通道理啊！你就直接去巡捕房叫几个人来，按住了，关几天，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对吧？
5: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稍微有点头疼。哎，我先上楼休息。
1: 好，那你慢点啊！
5: 别！
2: 都是正经人是吧？行，那我们就聊点正经天。
1: 你算干嘛的？闪开！哎，
2: 这里边有你，刘小姐是吧？我聊的正经天正要聊你呢，来，请坐，请上座。
1: 你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六，
3: 我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说不出什么来。你快请坐，
1: 不怕，
3: 喝点热茶来。
2: 刘小姐，我这个人吧，说话糙啊，我这个眼睛看好人不太行，但是看这男盗女娼，我可一看一个准。我听说这刘小姐是张太太的表舅妈，是吧？
0: 怎么啥？
2: 我就想问问了，张太太，侬表舅有几个老婆呀？侬舅姥姥知不知道他家里有这么一个骚里骚气的儿媳妇啊？
3: 你说什么呢？
2: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1: 什么意思啊？
2: 不要激动，我们正经人聊正经天好吧？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经理，张先生。你工作的洋行离家里不远吧？
6: 啥子意思？
2: 这意思，我那天路过你们洋行啊，碰巧在你们洋行门口看见了胡经理，我就啊跟他走了一段，碰巧就走到了胡经理的家。他们家是在福开森路36弄。
7: 哎，兄弟，你不要听他们的，
2: 干什么？
7: 啊，
2: 耍青皮是吧？跟我耍青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谁都别想走。
7: 你干什么？
2: 来。我们再聊个正经人，胡太太。哎呦，我那天碰巧又在胡经理家门口碰见了胡太太。这个胡太太个子高高的啊，膀子粗粗的，脚脖丫子大大的，那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哐当的，整个弄堂都是她的动静啊。
7: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我碰巧还看见了胡经理。

0: 里，
1: 哎，是吧？
0: 左手就拿着你喜欢的那件羊貂皮大衣，右手拿着万丽泰的丝袜。哎，人胡心里在胡太太面前乖得跟猫似的。
2: 你什么丝袜？
0: 哎，你说我还嘴欠儿，打听到了这胡太太喜欢吃西瓜，她吃西瓜啊，从来不用刀的，吃西瓜都是用手用手拍的。
3: 你耍流氓啊你！哎呦，太太张太太，
1: 老蒋子在骗死！哎呀，
3: 快叫救护车！张太太没事吧？
4: 你有病啊你！
0: 刘小姐，怎么样？我现在就去把胡经理还有胡太太请过来，让他们在这儿正正经经的认你这个干妹妹。
2: 哎哎，兄弟，行，
0: 干什么？
2: 行，
0: 丢手，躲开，
2: 哎，有话好好说。
3: 要死了，要死了！这个地方我真是受不了。
4: 小姐，
3: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小姐，我告诉你，我早就忍不了了。哎哎，我早就想走了。柳小姐，柳小姐，
2: 你给我躲！哎呀，
4: 那夸你是一个胡经理啊！哎呀，
3: 哎呀，柳小姐，那挺棒的岗呀！柳小姐，哎呦，柳小姐。
0: 哎，这正经天还没聊完呢，还聊不了了。
5: 这美人隔门半遮面啊，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6: 疏远你什么意思？
5: 这挺好的水仙不开花，就知道装蒜。嫂子，你说我们都处那么久了，我怎么才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晒太阳呢？晒太阳多好呀，能把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都给刷刷干净。
6: 那舒燕，你这句话说的蛮好的，见不得光的脏东西是要晒晒太阳的。
0: 春天里了薄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哎，夫人，你看这大露台多好，有小毛头就在这里晒太阳啊。
7: 俄罗斯的太阳当空照，照到了我的薄衣裳，浪里个浪，浪里个浪，穿过大街和小巷，和小巷，和小巷。
2: 哎，指桑骂槐的有什么用啊？
5: 那怎么了？我长那么大还没受过这种气呢。哦，
2: 不是，你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有什么意思呀？
5: 有意思，我数三，你给我松开。哎呀，
2: 不
5: 散。
2: 哎呀，淑媛。哎呀，
5: 房子住下了是吧？床够大吧？横着躺，竖着躺，打滚都行了，比你那阁楼舒坦多了吧？心里可美了吧，鼻子悄悄提高起来，对吧？我们可就惨了，张元奇，我告诉你啊，得罪了老胡，你那饭碗肯定保不了。
8: 我说狗们懂了啊，我搞点房租来补贴家用，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了？非得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赶尽杀绝是吧？
5: 就知道欺负我们家云奇，我告诉你啊，
8: 我们家云奇要没了工作，这个家谁都别想。直说呀，何必一个白眼一个红眼呀？还
5: 真
8: 把自己当大小姐呢，
5: 走哪儿还带着一个秦武兵，催眉鼠眼那样，怎么看怎么也不像是个兵啊。
8: 花田里下孤男寡女的，真把别人当傻子呀？
5: 心里怎么琢磨的别人不知道是吧？别让我说出点好的啊。
2: 你别说的太难听了。
8: 潘金莲上安堂，把自己当什么正经人了？
0: 妈的，这两口子又找骂。

0: 兵当佛兵，骑兵也不停不战，自立自战，这可恨，这可恨！
1: 来了啊，该追雨了，雨是你这个丫们儿！
0: 给我报仇！
2: 打呀，打不过啊！哇，舍不得
0: 散。

0: 跟我玩这个是不是？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呀、啊，我不会，我肚子。
1: 好，一起来是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0: 肚子，我肚子。我剁死你，我剁不死你。

0: 哎呀，全是灰！
1: 哎呀，我说这不要再弄了，房子快冻塌了。
0: 那怎么办了？
1: 剁你们一群灰！剁你们一群灰！
2: 万福，别剁了。
1: 大老板，我剁他们一群灰！剁你们一群灰！
0: 别剁了。
1: 哎呀，
0: 哎，
1: 你听，是不是消停了？不，
2: 算了吧。
1: 知道怕呀，咋了，夫人？
0: 我不想住这儿了，搬回阁楼吧。
1: 弄脑子瓦他了，这间房是我们好不容易斗回来的。
0: 不是的呀，狗咬狗一嘴毛，我们跟他们斗，那我们成什么了？
1: 你看不出来他们在耍无赖啊？啊，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方法对付他们，得更无赖。
0: 那今天他们在一楼拿着扫把捅楼板，你在二楼蹦，那明天他们要继续捅，我来动啊。那还有后天呢，大后天。算了吧，还不如搬回阁楼呢，中间隔着一层，我也图个清静。
1: 夫人，这屋子你不能疼啊，这间房谁住都不行，就应该你住。这房子本来就是你们的，你是张家大少奶奶，你住这间房才是应该应分的。
3: 你坐回去，坐回去。
1: 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太爷真回不来了？我是说万一太爷回不来，你再把这房腾了，我告诉你，明天这两口子就能把你们娘俩全部扔到街上去睡，你信不信？
0: 那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不能这么恶毒的。
1: 我去，恶毒？这算恶毒啊，夫人。你在蜜罐罐里长大的人没见过什么是恶毒，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正的恶毒你都没见过呢。打比方，这两口子你讨厌他们吗？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俩在我看来他们正常的很，我要换做他们，我一样舔着脸做二房东，我也囤日货，我也发国难财，欺负你们孤儿寡母怎么了啊？还让你们睡阁楼，要换作我直接给你们扔在灶皮间里趴着睡，这才叫恶毒。这个世道，小人才恶毒，但是小人靠着恶毒他活得舒服，他活得舒坦。那君子呢？你太爷还有我们旅长，你们倒是一个比一个君子，一个比一个像干净的腊梅。

0: 但是在我看来，你们都是大傻子，一个比一个傻。
1: 他是你的旅长，你怎么能这么说他的？
0: 是，我的旅长舍命救了我，我孟万福这一辈子都感激他，我打心里的千谢万谢的感激他，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要是连这点感激的心都没有，我都不配做人。可是感激归感激，不如我跟你说句实话，咱旅长就是傻，他舍命救了我这条小爬虫啊，舍了自己的爹，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要是我们旅长，我都不会救我自己。你说张云奎他是不是大傻子？
1: 你知道他救了你还这么说他，你就一辈子当个爬虫吧。
0: 你干嘛呀？怎么还跟我急眼了呢？我是爬虫怎么了？我就是爬虫，你觉得我是爬虫，旅长觉得我是爬虫，你们老张家都觉得我是爬虫。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道，只有爬虫能活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旅长他是不为己了，那他的下场呢？天诛地灭呀！啊，他死得粉身碎骨，他连死的时候都没见着自己的儿子，我都替他委屈，我都替他难过，我都替他觉得不值。
1: 如果这是你的心里话，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了。你刚刚还辱骂过他，现在又假惺惺的说为他委屈，为他难过，为他不值，你是什么人呢？你配吗？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你这秦武兵死的？你以为你们旅长是为了救你这个爬虫死的？他是为了那个理想死的，因为他的心里有那个大。你孟万福，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他心里的那个大。
0: 我告诉你，我看见了，而且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他张云奎就是个大傻子，我看见你地狱娇也是个大傻子。
1: 我警告你啊，你敢再说一次他的名字试试看？
0: 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云奎，张。
1: 不让你说，我说了你不要说他的。

0: 你还动手了？那真要把那姓孟的打了，不挺好的吗？
1: 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好话赖话你都听不出来，你还打我？早知道我去什么南京送什么剑，我把剑卖了换了钱，我早就到武汉了。
0: 你的剑不是已经送到了吗？那你对我们张家已经仁至义尽了，我谢谢你。你走吧。
2: 我走了，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他俩宰吧。
0: 我就是被宰，那也是我的生活，跟你没有关系。
2: 我就多余。
0: 对，
2: 你说的对。 你们张家的事情跟我有屁关系！寻启事我接着贴，他丫还欠我钱呢，拿到钱，我马上去武汉。
3: 演的比咱俩还真哦！
4: 这不是演的，这是真的在吵。
3: 鬼信！
4: 都打起来了。

果你要给小毛头喂米汤的话，记得别淘米，米油多，能多点营养。

0: 春天里百花香，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里根儿，浪。
1: 跟着我，有本事你再拉一个。嘿，你个老瓜，我
2: 哎，守点规矩。
3: 哎，你是新来的伙计啊？
4: 啊，是的。
3: 记住这张脸啊，仔细看好这个碗，这个碗是我们三班长的碗，往后看着给我多盛点。
4: 明白明白。
3: 记住了啊！
4: 啊，记住。
3: 三班长。
4: 大家都有，不用抢，不用抢，都有。哎，
5: 对呀，排队呀。
4: 大家不用抢，都有。他奶奶的！哪个鬼儿子做的饭？哪个鬼儿子做的饭？一个鬼儿子烧的饭？不是你现在办办，石头子比米粒子还要大。你要饿死老子？这牙可是爹娘给的，老子还没有死在战场呢，牙先掉了。你是在咒老子？
6: 不是，
4: 我拼了命来打仗，从四川到现在，连个灰屑都没有见带。如果他们再见不着肉，信不信老子把你宰了做肉吃？
6: 班长，有肉。锅里有肉，
4: 有肉，
6: 这有肉。你们哪个吃到肉了？谁碗里有肉？
7: 报告班长，我发现肉。
4: 你发现了肉？你居然发现了肉？眼神够好的，兄弟们，都看看啊，这就是第五战区，给咱们吃的肉，还他妈需要发现？兄弟们说大不大呀？大。
8: 打个毛巾，打个嘴巴，
4: 中央军瞧不起咱们船员，你个鬼儿子，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6: 不是
4: 好，把它给我吃了，这个不崩牙，但是这个塞牙，吃了，
6: 张嘴，
4: 吃了，
9: 妈的，几千公斤过来，你给老子吃石头啊？你给老子牙都磕掉了。
6: 哎，班长呢？
5: 班长，没事吧？
3: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这是他的错吗？
4: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呢？给我打他！
6: 打他！我
4: 打了你了！我死你了！抓了你们了！
5: 走，老师。
10: 啊，都得混。

0: 哥，我牙掉了，他们第五战区太不拿不当人了，吃那些东西里边掺沙子，还有一点灰心都没有，全是沙子，把我牙都给割掉了。你说这事咋办吧？
1: 看你啊，

0: 哎呦，
1: 孔二包，二区里伙夫孔二包。哦，对对对，你一张口，我就看出你是孔二包。哈哈哈哈哈！哎，这长江一别，混得人五人六的啊，成排长了。
2: 我这不又回到川军了吗？ 从连长到营长都是自己人，我呢，天生就是一个拿手枪的命。<笑>你这长江一别，怎么成个伙夫了？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明白明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是我兄弟，从今天开始，大伙都对他好一点，明白了吗？
3: 是
4: 是。
5: 哎，哥啊。
2: 我这牙都掉了，这你自己吃饭把牙硌掉了，我怎么办呢？你说都吃同样的饭，你看我的牙，来来来来来来，他怎么就没掉呢？你再看大伙儿的，你的牙掉了吗？
4: 没有。
2: 你看见没有？国难当头，第五战区能让咱们吃口一口饭就已经不容易了，你。 以后淘米的时候，尽量把那泥沙子都清理干净，明白了吗？
4: 是啊，
2: 行行行行，误会一场啊！这个大伙都赶紧吃饭吧啊！兄弟们，继续吃饭，散了散了散，赶紧吃饭吧啊！快快快快，误会一场，都自己人嘛，是不是？你也去吃饭吧啊！哎，小心点儿，别再把这边的牙弄掉。
4: 抱歉，兄弟，
2: 劲儿还挺大，
4: 嗯。
2: 老兵有恩，没淹死你。我跟你说过了，我有9条命，现在才刚用了4条，死不了。
6: 刘排长，
2: 张云奎，
6: 先生，还是给您留了位子，您里边请，
2: 请。
6: 鲁菜，鲁菜，正宗鲁菜。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出点主意。
4: 你好，请问武建张律师在吗？
5: 武律师打官司岂不300块法币？你要打什么官司？
4: 下策，下下策。这房子日本人想要，我还想要呢。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6: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1: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雪峰、森林、峡谷、湖泊，在阿尔泰山彼此交相辉映，为阿勒泰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原始风貌。众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草原牧歌。笛声悠扬，歌舞欢腾，一年又一年，人们在这里传承延续，创造了众多独特的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当漫山的云烟冉冉升起的时候，如临仙境，如梦似幻。这里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喀纳斯。喀纳斯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离县城180多千米。这里有中国海拔最低的山岳冰川，有异峰，是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西北唯一的衍生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至西伯利亚动植物保护。

喀纳斯村村民中西是蒙古族图瓦人，是汉德嘎乐队的主要成员。初夏的原始森林清凉通透，中西已进入密林多时，他正在寻找一种制作乐器的原材料芒达勒西。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的唯一材料，楚耳又叫草笛，是蒙古族图瓦人的传统民族乐器，长约50厘米左右。要寻找一根上好的芒达勒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长笔直，没有裂缝，枯死一年左右的芒达勒西是制作楚耳最好的原材料。中西精挑细选了6根品相上乘的芒达勒西，

0: 相对于寻找材料，制作厨饵更为简单。取芒达勒烯的茎干，用刀剔除表皮，截取与吹奏者手臂相当的长度，然后在笛子的下端开三个孔，笛孔开好，一只厨饵就制作完成。
1: 发五个音嘛，宫商角徵羽嘛，古代的五个音嘛，然后这个乐器做法特别简单，你不到十几分钟能做出来的一个乐器。

0: 这只楚耳的音质让他很满意。在中西心中，这都是喀纳斯的自然之声。
1: 比如呀，风声呀，水声呀，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有。坐到湖边以后，想那个怎么流的，是有什么什么声音把那个夹到乐器里面的。

0: 楚耳只有三个鼻孔，演奏时将吹孔置于嘴角，靠舌尖的震动发声，用丹田之气吹奏。由于吹奏楚耳需要足够的肺活量，即使在图瓦人世代居住的喀纳斯村，如今能吹楚耳的人也不超过20个。
1: 楚耳是跟老爷子学的，是16、17岁学的。有一天我在家，我老爷子去楚耳嘛，生气，哎，这啥声音？这咋发出来的是乐器？然后进去问我老爷子，哎，老爷子，你想学，我给你教。啊，可以。
0: 6年前，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中西和朋友把自家的院子改成了旅游接待点，成立了名为汉德嘎的乐队。乐队一共有5个人，中西除了表演吹奏楚耳，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担任图瓦民歌的主唱。喀纳斯的自然美景、湖怪的传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一个旅游季下来中西有20多万元的收入。他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这种音乐，了解图瓦人的习俗与文化。

距离喀纳斯470千米的金河县，哈纳提别克塞多拉正在为即将举行的阿勒泰地区第20届阿肯阿伊特斯大会做最后的准备。只有才华出众、出口成章、知识渊博

的人才能演唱阿肯阿伊特斯，这些歌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阿肯。哈纳提别克塞杜拉是当地有名的阿肯。阿肯弹唱有两种形式，可以一个人自弹自唱，这种弹唱多是演唱传统的叙事长诗和民歌，两人对唱、多人对唱的形式居多。对唱的特点是即兴创作，具有赛歌的性质，把雄辩和唱诗结合在一起，既富生活气息又生动活泼。今年阿肯阿伊特斯的举办地在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距离清河县400多千米，哈纳提别克必须提前一天出发。2022年6月25日，布尔津县的阿贡盖提草原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让广袤的大草原瞬间热闹起来。

0: 这个季节也是周智慧最繁忙的时刻。
1: 喜不喜欢？
0: 周智慧笔名阿瑟穆小七，他是一位作家，也是阿勒泰游牧文化的保护者。每年的转场季节是周智慧收藏牧民生活用品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想收藏一个哈萨克族的老柜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哈威藏餐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净滩行动，守护胃蓝，从弯腰开始。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哈威藏餐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你知道那个老柜台没带过来是不是？
12: 没得
11: 嘛。那好，我到那边房子看看去吧。
12: 行。
11: 好，来。
13: 消息有误，周智慧的计划落空。阿勒泰自古就是理想的黄金牧场。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千米，堪称世界上游牧最远的千里羊。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是一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几千年。周智慧是土生土长的阿勒泰人，喜欢草原游牧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发现 那些承载着草原习俗和特色的物品正在不断地消失。
11: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马背文化，游动的文化，他就马背那么大一个转场，他能带走多少东西，他只能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越好，所以有一些都生活不实用的东西他就丢弃了。
13: 周智慧担心的是，随着游牧慢慢转为定居，这种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将逐渐从马背上消失，或许以后将成为一种永远的记忆。2012年，周智慧的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在阿勒泰市落成，里面陈列着上百件游牧民族使用过的老物件。虽然在夏季转场中收藏失败，但在3个月后的秋季转场途中，周智慧终于如愿以偿，将老柜台收入囊中。
11: 游牧非遗的老物件，你看一下。
13: 周智慧白天收藏，晚上将这些经历写进自己的文章里。10多年来，他已经出版了《解忧牧场札记》等多部作品。他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和文字，保护和记录下更多的有关阿尔泰山游牧文化的美好记忆。受西风带和北冰洋冷湿气流的影响，阿尔泰山降水丰沛，水系纵横。10至7月，额尔齐斯河岸边的白桦林迎来了它最美丽的季节。60岁的农民画家雷春旺在树林中反复行走，寻找好的风景，准备油画写生。
12: 风景主要是我们这的铁列克提的白哈巴的呀，这些这都是这边的风景。
13: 雷春旺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自学成才的本地画家。
12: 天天在画，天天在练习，没有玩的时间。
14: 报告，您是老雷吗？
15: 啊，就是就是。
14: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过来写生的。然后过来写生。
13: 2010年开始，来铁热克提采风写生的人越来越多。2014年，他将自己家的院子改成民宿，为前来采风写生的画家免费提供食宿。
12: 他就问我说：“这哪一边画画画得好？哪一边说是能画？”介绍哪一片，有时候带他们过去画，他们画一上午，我看一上午，画一下午我就看一下午，在那沿着就是

0: 今天，雷春旺和好友顾志勇要去一个叫白哈巴的村子，创作有关牧民生活场景的油画作品。白哈巴村与哈萨克斯坦隔山相望，被称作西北第一村。这里主要生活着蒙古族图瓦人和哈萨克族。
1: 这一片，
2: 所以它就是绘画这个东西，就是讲的是对比。你不去对比的话，你就不好处理。就是你用颜色把它压出来，就是用你比如说画底下的颜色，有上面的颜色。

0: 挤出来，你往上塞。
1: 突然的降温和持续两天的降雨，让整个创作过程并不顺利。
2: 我一个这有个老朋友，我给你介绍，我们在这儿写生。
0: 好的，
2: 好，到这儿过去看看。
3: 来来来来，哎呀哎呀。
1: 写生对象白山的热情招待，让雷春旺和顾志勇完全沉浸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十余年来，雷春旺免费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1500多人。虽然自己是农民，但雷春旺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曾多次前往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地参观学习。
4: 我们这的这个风景啊，这个颜色一到秋天，它相似于这个欧洲国家那边的，哎，甚至比欧洲国家的还好。看了以后就特别激动，特别是漂亮。
1: 阿尔泰山是雷春旺笔下的题材，也是他与画友交往的纽带。在他的眼里，没有比家乡更美的地方。这里的人和景，都是他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11.8万平方千米的阿勒泰地区，不仅拥有着世所罕见的多元色彩、多样地貌以及丰富物种，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温暖家园。四季流转，山川如画，草原牧歌流传千年。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人们总说海是慷慨的，是风推着浪花碎成珠光，是潮吐纳生息流转的样，渔网盛满沉甸甸的银囊，船歌在归航的强弩间吟唱，此番种种都是大海给我们的礼物。
1: 他叫周鸿磊，福建省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从小在这片海边长大，十几岁就去当了兵。退伍之后，他在外闯荡了好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城市，但心里头呀，始终放不下家乡的这片海。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带着对大海那份骨子里的眷恋，还有一份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周鸿磊把目光再次投向了养育他的蔚蓝大海，开始了他在海洋事业上的新航程。
0: 快点了，要登船了。
2: 周总，好，我来了，我来了。
1: 福建省拥有3752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曲折率居全国首位，海域面积达13.6万平方公里，大小海湾125个。这片辽阔的海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使福建成为全国鲍鱼的主产区，其鲍鱼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罗源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闽东渔场核心区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鲍鱼养殖提供了广阔而优越的海域空间与海洋环境条件。
2: 哎，周总，今天要带我看鲍鱼的话，我们具体去哪个地方看鲍鱼啊？
0: 今天带你到我们公司的深海园养殖基地去看一下。这里是算好我们整个罗源湾最好的一个养殖区，走出来我们十几分钟的路程，这个水深60-70米，水深流体水质清澈，从这个我们罗源，我们一开车下来，渐江湾都没有工业，没有任何的污染。
2: 刚才在我们行驶到不同的这样海域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海水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明显的色差，有的会浅一些，然后有的会深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解释？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海底的这个底质不一样，它有些地方是偏泥底的，有些地方是偏沙底的。我们一天都在涨潮跟退潮，激流过来的时候会把泥底的一些东西扰动起来，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涨潮退潮，形成一个像一个结合带一样的一个交汇点。
1: 水质是鲍鱼养殖的核心保障，罗源湾水质优良，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为鲍鱼提供了清洁稳定的生长环境。该海域适宜的盐度和水温也非常有利于鲍鱼的生长繁育。
2: 周总，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家的这个鲍鱼养殖的鱼排了哈。目前是这个夏天哈，天气非常炎热，他们会不会觉得太热了不习惯？
0: 所以说啊，它这个就是凸显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区位优势。如果往外口，我们可能是28-29度，你别小看只有这1-2度的温度，有的时候就决定了鲍鱼的这个死活。这边的哈，他们一般会把这些绳子哈放得更长一点，然后你看，这一个是水流，一个是水深更深，它温度相对来讲更低。
2: 在水深的地方的温度会低一点，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温度的变化进行一个调节。刚才看的是，这是一种网箱钓养的方式，鲍鱼就在这里吗？
0: 对对对，
2: 感觉蛮沉的。周总，这一笼大概有多少鲍鱼在里面？
0: 这里面有17-18斤的鲍鱼。
2: 这个是什么呀？
0: 龙须菜，我们就是吃鲍鱼就吃这个。
2: 所以他平时是吃龙须菜？
0: 是。
2: 吃的很高档啊，
0: 我们自己做汤也吃，还有时候吃一些海带。你看这纯天然的素食的哦，它这个吃的这个
2: 很新鲜嘛，
0: 一个非常新鲜干净的，没有任何的污染。25斤菜才长1斤鲍鱼啊。
2: 但是我看整个这个网箱里面那些鲍鱼的这个附着力还蛮强的，
0: 你拎着这个鲍鱼可能可以把这10几斤的笼子给拎起来。
2: 我试一下， 吸力很强啊。
0: 鲍鱼的另一个优点，我们卖活体鲍鱼的都说我们的这个耐活力。
2: 我天，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不对哈？那鲜活度还有它的一个吸力，就是判断这个鲍鱼究竟好不好。
1: 螺源湾湾内水体交换活跃，流动性强，不断涌入的新鲜海水带来了充足的溶解氧和营养盐，有效促进了鲍鱼的新陈代谢。适度的水流刺激如同天然锻炼，有助于增强鲍鱼的体质，使其生长更为健壮。
0: 鲍鱼怎么卖？
3: 鲍鱼88，
0: 称一斤就行了。从3-4岁记事起，爸妈就在卖海鲜，我也跟着他们一起。一放学，有的时候就拿个作业，就是在这种小摊里，自己还在写着作业，有时候还可以做着生意。以前我算数很快，7-8个人来买东西都不会算错的。那从小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对海洋就有很深的感情。哎，也很神奇啊，海里产出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物产，就是大海给我们的馈赠啊。
1: 正是这份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的深厚眷恋和敬畏，让周鸿磊始终想着如何更好地回馈这片养育他的大海和乡亲。他创立的鲍鱼加工厂，创新性地采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份源于大海的深情，最终化作了和乡亲们的共同致富、振兴乡村的动力。
2: 经过消杀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穿上了专业的服装，就来到了鲍鱼的生产线了。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产线的具体的规模吧。
0: 我们鲍鱼加工生产线的这边生产面积是有4000平方，底下呢那个低温的冷库是有1500平，这边一年大概可以加工鲍鱼3000多吨。我们现在主要是企业，就是连农带农的一种机制嘛。其实企业哈可以跟这些科研院所高校进行合作，进行种业的一些良种的一些攻关。那么农户呢负责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些规范化的一个养殖，企业还可以进行这个品牌集中的这个打造，再把加工成标准的一些产品再推送到给广阔的一个市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推行的这些企业加农户加这些高校的一种合作的一个模式。其实分工更加的这个明确吧，能让各自的优势凸显出来吧，就是形成这个合力吧，实现这个整个产品的价值的一个提升加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嘛。目前公司的引进了最先进的这个液氮制冷设备，实现我们从鲜活的鲍鱼采购到活鲍的一些检测、初级的清洗、漂烫、冷却、去肚、去壳处理，鲍鱼肉啊、分级啊、定量称重啊、真空包装啊、金属探测啊、成品装箱啊、成品入库啊，一套完整的加工产业链条。
1: 通过持续优化技术体系，特别是液氮速冻锁鲜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鲜活鲍鱼在运输和储存环节的损耗，显著增强了产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如今日趋完善的鲍鱼产业链条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岗位，涵盖技术操作、质量检测、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渠道。同时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在稳定鲍鱼收购价格、保障养殖户基本收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产业进程。

0: 月刚刚鲍鱼，我就给你做了五道菜。这里是有捞汁的鲍鱼，蒜蓉的鲍鱼，鲍鱼水果沙拉，还有我们传统的鲍鱼活跳墙。
1: 已经闻到这个鲍鱼的鲜香味了。那我先来试试哈，从这边开始。虽然已经是捞熟的，但是还是很紧实啊。对，你看看，用手
0: 用直接，我跟你说，这最简单，直接用牙咬，
1: 用牙咬啊，
0: 全身除了壳都可以吃。
1: 哇，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哈，而且从味道方面来说，那也是有很鲜香的浓郁味儿。这满满的一桌鲍鱼盛宴呀，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鲍鱼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好在哪里呢？
0: 这两天带你去看啊，整个它生长是完全是无污染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含有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今天这顿鲍鱼宴哈，大家看到的是做得很讲究、很上档次的菜。确实，在很多场合啊，鲍鱼代表的就是高端与品质。但我们一直觉得，不管手艺怎么进步哈，鲍鱼最该去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它更顺溜地进入寻常家庭的一日三餐。干我们这行，其实心里都挺感恩的，能把这份大海的厚礼认真挑、用心地做给大家吃，是我们的荣幸。这小小的一粒鲍鱼，装着大海的情谊，更是我们对每一个普普通通吃饭的人那份最实实在在的敬意。
2: 鲍鱼、大黄鱼、沙蚕的养殖乃至海钓装备，共同勾勒着周鸿祎海洋蓝图。然而于他而言，这不仅是生计，更是大海慷慨的馈赠。萦绕周鸿祎心头的是如何回报这片海洋，为此他甘愿投入6年半光阴，守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鲎。即使短期未见回报，也甘之如饴。保护这些海洋深处的古老邻居，成为了这位靠海吃海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0: 蜗牛，这个是我们温教授。
1: 温教授你好，
3: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哈。今天是那个周总带我参观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企业，还有包括我们的养殖基地哈。对于我们的中华鲎来说，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的学校，其实都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进行一个保护。那我就想问，我们的中华鲎的一个保护的意义所在是什么呢？
3: 对人类的意义呢非凡，因为它的这个鲎的血液，中华鲎的这个血液做成的鲎饲剂，是目前我们国家药典规定的这个细菌类毒素真菌的检测试剂，所以人类的这个安全的用药啊，临床的这个安全啊，都要靠这一个鲎饲剂来检测。那再一个就是这个物种呢，它已经由于过度捕捞和这个栖息地破坏，现在在中国这个海域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已经达到一个濒危的状态了。所以非常有必要，我们要紧急的来保护它，
1: 大力的保护。哇，在这几个池子看到这个中华鲎的个头是大了特别多呢，所以呢和刚才的对比的话，小小的到现在大大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0: 至少要十几年才能长这么大。
1: 要养十几年，那这当中的投入这个消耗就特别大了。
0: 我们已经做了6年半，跟集美大学一起做这个项目，目前都没有想过赚钱，也没有去算到底投入多少，反正就是目标就是要把它的侄二代繁育，再侄二代出来，就是要实现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华鲎的全人工繁育。6年半不行，那就10年；10年不行，那就15年。
2: 这份对海洋的责任与坚持，正是周鸿祎扎根乡土、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好诠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福州市水产种业一线土专家等多项荣誉，是他躬身实践、服务乡子最真实的注脚。
1: 当海风拂过罗源湾，吹起的不仅仅是浪花，更是无数像周鸿祎一样的耕耘者。他们躬身于海，擘画未来，将大海的情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力量，让乡村振兴的梦想在波光粼粼中照进现实。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

0: 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7月13号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一周以来，演习从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到海上实兵演练全过程，实战化亮点纷呈。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两国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台防务部门13号至17号进行为期5天4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不过尴尬的是，演练第一天就发生了3车连撞的事故。对此，台媒评价称，台军状况不断，一时间不知道是演练还是扰民，台军是在演练破坏力。台北市打算砍掉4000多棵树木，民进党却对此大做文章。近日，岛内社交媒体绿营侧翼持续指称，台北市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大陆无人机侦查。面对相关指控，台北市决定提告造谣的网民，岛内舆论更是怒批青鸟真是所谓抗中抗道失职。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在7月1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13号在港举行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介绍情况，再次驳斥所谓南海仲裁案相关谬论。

正如外交部代表在南海安全圆桌对话会上所表示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一纸非法裁决，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权利。

0: 会动摇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不会影响中国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的政策和立场。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1: 7月12号，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对此，发言人林健表态称，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0: 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2: 再来关注，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2021年以来中俄连续组织的第6次海上联合巡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港岸筹划阶段，双方组织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在海上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同时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3: 回答不准，雷达跟踪稳定，
4: 一组十八
3: 导演好，
4: 放。
1: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水下兵力，俄方派出了2022年新入列的乌法号潜艇，中方也派出了某新型主战潜艇。另外，双方援潜救生船也同步参演，构建起潜艇协同隐蔽机动、立体联合反潜、联合援潜救生、完整水下作战链条全要素联动，让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由于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无人机、无人艇造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中俄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
5: 先进的常规潜艇参加联合演习，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呢，就是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高强度的红蓝对抗演练，完全是着眼于实战啊，要为未来的啊这种水下作战去磨练精兵强将。同样呢，也会针对未来出现的这种水下威胁，全方位的提升水面舰艇部队的反潜能力。它其实也可以去和水面舰艇去进行配合啊，那么构建起啊水面和水下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可以更好地控制制海权。中俄两国海军的参演兵力当中还包括援潜救生船，这说明未来呢，在潜艇兵力的运用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执行任务，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潜艇都可以上双保险，可以啊在最大的范围内针对水下的突发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应对。
1: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同样引人注目。对此，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0: 中俄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而原潜救生船的加入，意味着一方潜艇在对方海域附近遇险时，另一方能够就近快速施救，为彼此的海上安全兜底。自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举行12次，成为两国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您好。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以您的观察，今年的联演呈现出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呢？
2: 今年这个中俄的这个海上这个联合演习呢，以往相比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次呢，中俄派出了潜艇参加了这个演练，这样的就使得这个演练呢，从海上、空中到水下，形成了一个立体作战的一个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由于这个中俄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安全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在亚洲也部署一些中导武器，这样的话中俄就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呢，进行演练啊，进行这个配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由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中呢，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也就是无人机、无人艇的应用，使得对传统的这种军事行动呢、军事方式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么如何应对这种新的武器出现的这种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的局面？那么中俄也是需要通过联合演习来加以应对的。因此呢，这个今年的这个军事演习呢，就比往常来比呢，就是在武器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演练，比如说潜艇啊，比如说应对这无人机，包括应对这种无人艇的这些方面，都进行了这个有效的配合。那么这次的这个军事演习呢，我觉得对于应对未来中俄所面临的这个威胁呢，是很有重要意义的。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我们知道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局势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它的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势头越来越猛，那么对于这个地区的安全呢，构成了新的威胁。中俄呢，进行演习，加强侦察啊，加强救援，加强配合。对于这个应对这个新的出现的威胁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呢，这次中俄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就受到了各方的这种关注。而且呢，这个取得的这个成功啊，也是令人瞩目的。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13号起，台军执行为期5天4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不料第一天就发生军用卡车街头追撞事故，备受外界关注与热议。有民众甚至拍下视频与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嘲讽道：“这下尴尬了。”
0: 台军所谓联合防御操演首日，台陆军六军团在桃园进行 M1A2T 机动部署时，车队中的中型战术轮车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在街头发生3连撞事故，巨大的声响让目击者不禁发出惊呼。从画面可以看到，中型战术轮车的车头毁损，引擎盖掀起，保险杠扭曲，所幸无人伤亡。台军救济车在接获通报后，立刻赶往现场，将追撞车辆分离。这时，车上的官兵才全都下车，协助引导其余车辆通行。针对台军演练首日就出包，有台媒评价称，台军状况不断，一时间不知道是演练还是扰民，台军是在演练破坏力。 也有岛内民众拍下视频与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嘲讽表示这下尴尬了。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嘲讽说挺好的，显示有实质破坏力，就这样还要吹嘘所谓抗中保台。台媒注意到，在这次演练首日，台军特别安排 M1A2T 通过桃园领航南桥，试图破除外界对其过重无法适应台湾道路桥梁的疑虑。14号，台陆军601旅在桃园地区进行吊挂演练任务，以黑鹰直升机模拟当战时道路遭到摧毁，油罐车无法行驶到运补点，该以空中吊挂油囊到野战油料补给点。另外，21炮指部则以雷霆2000多管火箭对桃园机场附近位置进行模拟打击。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台军近几年演训事故频发，暴露出了台军的哪些问题呢？
3: 这种状况的发生非常的不应该，按理来说它是不容易出状况的，可是在第一次参加演训就状况连连，为什么呢？我把它的原因归纳成以下的4点。第一点，人员的训练严重的不足，它的素质太低落了。第二个，军中的士气高度的涣散，大家都想着要摸鱼得过且过。第三个，在人员训练不足以及士气低落之下，军中的长官又急于要表现，他的演训又急于求成，那当然就可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就容易出事。第四个，就是他的地形环境上面没有事前做好准备，以至于才会出现山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连环的追撞，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如果再搭配现在整个台军的边线比已经掉到只剩70%，你就可以知道现在台军因为不知为何而战，不知要为谁而战，以至于士气极度的低落。其实最该检讨的就是赖清德，因为他一定要抗中保台啊，而所有的台军几乎都清楚台湾根本没有能力抗中，抗中不可能保台，他们只会形成了炮灰，只会形成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之下，台军有心训练吗？台军有心要在演习中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吗？所以才会出现即使跟美国买了先进的武器，但是在演训过程里面仍然是状况连连，不断的出丑。
1: 谢谢邱毅先生。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计划自今年的9月起，分两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也就是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士兵执行相关的勤务。
4: 台防务部门表示，规划第一阶段自今年9月开始涵盖5处院校，第二阶段预计从明年元旦起另4所院校也开始实施。尽管台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人力负担，专注训练任务，但实际上暴露了台军陷入兵员枯竭、无兵可用的窘境。消息一出，引发岛内舆论嘲讽，缺兵到管不了大门。有台湾网友提出质疑，又要花多少预算，中标的外包公司恐怕又是绿油油。此外，台防务部门还在研讨让有意前往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男性未来申领相应补贴，希望以此提升部队作战兵力。
5: 义务役可能要上战场去作战了，当然讲好听点他就跟你说发一个战斗加级给你，笑死了，上战场可能会被打死。
4: 近年来，台军志愿役边线比持续走低，截至2026年4月，这一数据已跌至69.53%，意味着一线作战岗位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无人值守，连最基础的营区警戒都难以为继。此外，逃兵现象也愈演愈烈。2021年至2024年间，招募的志愿士兵中有约24.47%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四年间增长近4倍。台媒指出，台军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核心症结，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台湾远见杂志一项调查显示，匿名状态下，63.9%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避战形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张先生，为什么台军竟然会将九处的军事院校、最基础的营区大门、站岗交由民间保安来代劳？这说明了什么？而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还能够骗得下去吗？
6: 为什么这个台湾的军事院校会要把这个战哨勤务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把它外包给外面的公司？老实讲，台湾军方给出了一个答案，说是因为要减轻人力负担，但我想这个答案其实都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大家进去里面当兵哦，从事一个军人，目的就是要磨练他的心智，锻炼他的身体，所以呢，他为了要保家卫土，那么当然要先守护自己营区的安全，那出来战哨那么来防卫这个营区的安全，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今天连台湾的替代役，他都要在晚上半夜的时候，时间到了也要起来站哨。那为什么现在台湾的这个正规的军人，却可以在所谓的减轻人力负担的情况底下，那么呢免去站哨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反而外包给外面的这样的公司来进行？所以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今天台湾基层官兵边线比，从之前的80%+，现在快速的而且严重的跌到了只剩下60%+的一个现状，就表示说有40%的名额现在是严重缺额的状态。那也呈现出来台湾的年轻人或者是台湾的民众根本不愿意去面临战争的风险，进到军队里面、进到军营里面去当兵。那么也就是在这样子最不堪的一个现实底下，那么台湾的防务部门只好提出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当连战哨的人力都不够的时候，我只好请外面的保全公司来保卫台湾军队的安全、台湾军营的安全。所以这个看在大家眼里无非就是一个笑话一桩哦。那最后我要讲的这个台湾远见杂志之前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其实他从2023年到2026年都做过，都有高达60%+的民众不愿意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上战场去当兵。我想这个事实是最符合台湾这个民意现状的。那由此可见，今天台湾军队人力的匮乏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它是有一个民意基础跟这样的一个事实具体的去做支撑的。至于台湾防务部门宣称的这个减轻人力负担，这个完全就是跟军队的目标、跟军队的精神背道而驰，而只是拿出来作为一个粉饰太平的一个借口而已。
1: 好的，谢谢张君凯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7: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北市为了防范台风造成灾情，移出有倒塌风险的树木，却被岛内网民质疑一年砍4000棵树是否有必要，甚至有绿营侧翼污蔑称这是为了方便大陆无人机侦搜。面对相关的不实言论，台北市政府决定提告造谣网民，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强调一定会依法处置。
4: 近日，岛内社交媒体持续有贴文指称台北市政府乱砍路树，更影射是为大陆无人机所谓侵袭开方便之门。面对相关指控，台北市政府不忍了，决定提告造谣的网民。
8: 就是对于目前有特别指出说台北市政府公园处对于移除树木是因为无人机的征收这样的谣言，一定是依法来处置。
4: 为了驳斥网传谣言，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也持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澄清说明。例如，网络流传民生社区遭大规模砍树，但实际现场观察，仅有一棵病树遭到移除，原因是树木已经生病并有倒塌风险，社区其他区域依旧绿意盎然。另外，对于台北市士林区市商路人行道树木全被砍光的画面，台北市政府也澄清，该处属于私人用地，并非台北市政府施工砍树。
9: 相较于因安全考量移除3164棵已死亡或高风险的树的同时，新增植树超过13225株，难道要为了有心人士恶意幻想的无人机而坐视生病的树木倒塌，造成死伤意外？
4: 台北市政府强调，每一棵遭移除的树木都有专业评估依据，相关作业都是基于市民安全考量。对于网络散布所谓砍树是为了大入无人机侦搜等不实讯息，将依法提告，以正视听。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13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文质疑，台湾南部砍树种光电板，青鸟未曾在意，却将公共议题包装成所谓大陆威胁，是在操作恐惧打认知作战。侯汉廷痛批青鸟把树木管理变成所谓的安全危机，真是所谓抗中保台到失智了。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继续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邱先生，绿营侧翼硬是把台北市树木防灾管理炒作成所谓的安全危机，制造两岸对立，有意思吗？
3: 台湾的民间有句俗话，叫做人一绿就脑残。这个事件正好为这一个人一绿就脑残做下最好的注脚。在城市里面，砍树其实就是树木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台北市来讲，为什么要砍树呢？至少归纳成四个原因。第一个，砍掉劣质木，保留了优质木，它就可以促进整个林木的生长。第二个，把受病虫侵害的死木砍掉，以防病虫害的扩散。第三个，也就是所谓森林管理中的轮伐制。什么叫轮伐制？按照一定的规律，砍一些树，再种一些树，让这些树木可以在生态环境里面，它可以茁壮，可以生长。第四个，就是为了安全跟应急，例如在台风之前，当然要砍树啊，以免发生安全的顾虑啊。所以基本上砍树是有它一定的目的存在的。现在民进党不了解所以然，竟然会认为说蒋万安在台北市砍树是因为要帮解放军的无人机来方便征收，帮解放军的无人机来开路，你不觉得好笑吗？另外的，我们知道说在南台湾，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高雄、屏东，那砍树砍的情况更严重了。他还不是像台北蒋万安是以所谓的树木管理的原则来进行有序的砍树，他主要砍树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发展光电产业，使得这一个树砍掉以后，他可以顺利的铺设光电板。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完全破坏了整个树木管理的生态性，反而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话说回来，难道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长黄伟哲、高雄市长陈其迈、屏东的县长周春米，他砍树也是为了帮解放军的无人机开道，方便解放军的无人机来征收吗？有这么一对比，你就会觉得民进党这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或者是青鸟们无知到几乎是脑残的程度，非常的可笑。
1: 谢谢邱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于强先生。新党籍的台北市议员侯汉廷13号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文质疑，同样是砍树，台湾南部砍树种光电板，青鸟未曾在意。那么绿营这种双标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
10: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最关心的是谁砍的树，也就是说，如果是台北市砍了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极好的攻击的素材，所以他们就会挖空心思的去攻击对手。而南部因为砍了树之后要种所谓的光电板，种了光电板，这些绿油油会得利，绿油油得利了，这帮绿营的网军也有可能会分到一勺汤喝，所以他们就假装看不见。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其实他们的出发点根本不是台湾的利益，而是他们自己那点私利。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瞄准台北市，是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现在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叫沈伯阳，沈伯阳是民进党的网军头子，而沈伯阳自从参选台北市长以来，你说让他拿出一点什么市政的愿景，他拿不出来。但是呢，为了参选，他又得死马当活马医，硬往上面冲，于是呢，就只能是把所有的炮火都对准他的对手，现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鸡蛋里挑骨头。而民进党这帮网军只会一件事情，就是给对手扣帽子，说你是什么各种这个卖台了那个卖台了。所以面对砍树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整个的市政的要求，而且台北市砍完树之后又种了更多的树，但是他们假装看不见，他们就是要把卖台这顶帽子就扣到他的对手的头上。所以对于他民进党来说，他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如果说他不执政，那么你砍树那就是卖台，如果是他执政，那么你砍树那就是发财，那就是爱台湾。所以这完全都是双标。而第三点是为什么这一次会拿无人机这件事情拿出来讲。我们知道赖清德搞的那个所谓的防务自主，赖清德搞的那个所谓的产业发展里面都有一个项目叫无人机，而在这个无人机这个项目里面，无论是造无人机还是所谓的反无人机，你去看一下那个里面那些得标的公司，那全部都是绿油油，那全部都是绿营的好朋友。所以这一次拿所谓的无人机出来炒作，其实也是绿营的这帮网军想为未来做进一步的铺垫。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民党当局肯定会借这件事情又大做文章，然后又拨出一大笔钱去搞所谓的反无人机技术，继续的去塞满这些绿油油的荷包。
1: 好的，谢谢于强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的新闻。台湾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岛内食品安全风暴持续扩大。13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要求一周内完成所有检验以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修正预告。对此，中国国民党表示，这根本就是企图靠转移焦点推卸责任。
0: 台湾中联油脂苯并芘超标食用油风暴延烧，台行政机构要求4至6月油品食品于10号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3号举行专案会议，要求一周内完成所有检验，检验合格后使得恢复上架。此外，他指示台卫生福利部门需于一周内完成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修正预告，强化源头和制程管理，并增订业者自主检验查厂频率。对此，中国国民党召开记者会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先公开主管机关过去主动稽查多少次，向社会交代到底有没有依法执法，而不是出事后才修正条例推卸行政责任。
11: 这根本都是借口啊，都是论逃之词，等于是这些其实都不需要修法，在目前法律当中都早有已有规范，所以拿这些借口啊，来这个企图转移焦点啊，模糊焦点，然后来推卸目前身为行政官员啊应该有的依法执法的责任啊。重新上架会让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的一种恐慌啊？会不会变成这个食安的风险又要交给民众啊来承担？
0: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要求台行政机构食品安全办公室要站 站出来，别再呻吟。2014年油品事件中，时任台南县长赖清德曾要求民众对问题产品不买不吃不用，并主张食安就是台湾安全，要求当时的马英九当局站出来负责。如今赖清德施政不应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应依照自己过去的标准召开安全会议。针对此事，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也揭露，台湾中联油脂董事洪尧坤以1000万元新台币交保，这恐怕不只是品管问题，更牵扯出一条从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
12: 现在政府的政策如此的反复，是否是因为中间他们可以互通有无？应该要开安的会议，而且亲自跟人民说明事件的始末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那包含是有没有政商关系在里头，所以才导致了政策反复，然后呢整个食安的问题在处理上面的效率低落，甚至有延误或延宕的情形，还有后续的政治责任到目前为止就是石崇良轻轻一句抱歉，可是没有人下台。
1: 13号，台湾中时新闻网进行了一项网络民调投票，结果显示，高达81%的岛内民众认为，民进党当局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
0: 台湾中时新闻网以“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为题，进行了一份网络民调，结果显示，有16%的岛内民众选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3%选择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1%选择台食药单位主管江志刚，但认为以上皆是，也就是相关涉事的这些官员都应该下台的比例高达81%。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下台也只是换上更高更肥的缺，赖清德与相关官员就该全部总辞下台，吃核灾食品、毒弹、发芽马铃薯、莱猪不胜枚举，无能施政团队。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质疑民进党当局从限缩下架到全面预防性下架，政策反复一再拖延，除了要求赖清德向全体台湾民众道歉之外，还呼吁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台卫福部门主管石崇良应负起政治责任下台。
13: 执政者必须负起全责，核心精神很简单，做不好就下台，没有能力就换人做。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13号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来的第四次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码表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扬言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对此，伊朗方面强调，伊朗永远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天的军事行动持续约5个小时，使用精准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境内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巴斯港以及阿布穆萨岛等地的军事目标，包括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美军表示，袭击旨在阻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一电台主持人采访时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他们，明天也会狠狠打他们。特朗普还宣称，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本身就没有多大约束力，而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测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此外，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美军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

0: 科一部船只探测雷达。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最新一轮的空袭证实美伊停火协议已经破裂。据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联社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根据美国军方官方记录，在对伊朗军事打击中死亡的美军士兵人数已上升至14人，包括一名本月在阿拉伯海直升机紧急迫降事故中死亡的海军飞行员。截至13号，共有414名美军人员受伤。随着美伊战火重燃，伊朗民众怒批美方反复无常，成为美伊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
1: بار برجام پاره کرده الان حضور درس کنم که میاد بخواد توافق کنه همه رو به هم بزنه توی مذاکرات ایران به ایران هم نکنه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امریکا نیست حرفش حرف نیست روی حرفش وای نمیسته و قولش عمل نمی کنه
2: با این عمل کرد دیگه توی این مدت امریکا از خودش نشون داده اصلا همون برجام از ابتدا اشتباه بود از همون ابتدا اشتباه بود خب امریکا با رفتارش خودش نشون داد که اصلا قابل اعتماد نیست مخصوصا اون کاری که ترامپ کرد اومد پاره کرد همه چیز رو به حال متعهد شده بود امضا کرده بودن حتی به امضای خودشون هم اونا ارزش قائل نیستن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再次陷入了拉锯战。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有分析人士指出，若按每桶80美元的油价计算，相当于一艘满载原油的超级油轮需支付约3000万美元。受该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当天大涨。
3: The blockade was probably more effective even than hitting them, but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is the thing that really does it.
0: 对此，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回应道：“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强调，伊朗一直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且将永远如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表示，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4: 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为推动中东海湾局势降温趋稳，做出不懈努力。
5: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最近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爆发新一轮高强度军事对抗。郭先生，美伊本轮高频次互袭呈现出了哪些特点？这种借口通航问题发动打劫的状况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呢？
6: 最近几天呢，美伊呢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这个展开了相互之间的这个打击。这次的打击的力度呢，和前一段时间相比呢，有所不同。一个是打击的范围比过去大了。这次呢，打击的范围包括像阿曼啊，包括像卡塔尔这些过去是在伊朗这个和美国冲突中保持中立，甚至进行调停的一些国家，他们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也遭到了打击，包括像约旦的美军基地也受到了伊朗的打击。而美国呢，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呢，范围也在扩大。前一段时间，它的打击的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港口，现在呢，它向伊朗的中部扩展，而且呢，打击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时间段也更加频繁。过去主要是在晚上进行打击，现在呢，不仅晚上，白天也进行这个袭击。双方呢，相互之间的这个打击的力度 范围都在扩大。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势是否会成为常态呢？我个人认为成为常态不大可能。目前军事力量对比来看，美国还是占有优势。伊朗呢，这个强硬派要求和美国不谈判，不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但是呢，在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之下，我想伊朗在国内的这个主和派，主张谈判的这一派的声音会上升。那么，如果伊朗这一派的力量上升，他的声音扩大的话，那么美国和伊朗呢，就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问题的谈判还是应该能够进行的。目前呢，有关方面也正在这个在他们之间进行调停。我想呢，目前这种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相互攻击的这种打击的这种状态呢，不会持续的很长。最终双方还得要通过坐下来谈判来化解他们的分歧，使得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航行呢恢复正常。
5: 谢谢郭庆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当前情势下，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究竟在争什么？而随着美伊战火重燃，国际油价应声上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成本和风险陡增，加之此前美国已经撤销给予伊朗石油业的制裁豁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会面临怎样的冲击呢？
1: 实际上这次美国和伊朗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互相军事袭击呢，实际上是在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因为从伊朗方面来看，通过这次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他发现呢，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减少油轮的通过的这个量，可以对油价产生巨大的影响。油价一旦上涨，那么就会引起其他物品的上涨，造成通货膨胀，那么对美国国内的舆论就会产生影响，那么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就会下降。而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中期选举前的几个月，那么目前来看，由于美伊冲突呢造成的这个物价上涨呢，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因此呢，伊朗拿准这一点，认为通过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的输出的这样的一个量，就可以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冲击，啊，对特朗普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是伊朗这个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一个考虑。另外一个考虑，对于伊朗来讲，那么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到一定的时候，伊朗会对过往的船只收取费用，这样的话对伊朗这个战后重建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伊朗现在外汇非常的短缺啊，它的里亚尔贬值也非常的厉害。因此呢，美国现在提出它要禁止通往伊朗的航船，或者从伊朗出来的这个船只，它都要进行控制。那么美国而且要放出风来，他也要收取管理费啊，对于这个出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的管理费要收到20%，比伊朗要高得多得多。因此呢，美国呢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呢，这个争夺呢还会继续下去啊。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一天不能够正常航行，对于全球的产业链啊、物流链的这个就会构成极大的一个冲击，使得物价上涨，使得一些物品呢短缺，这样的话对整个全球的经济就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也是目前国际社会要求美伊双方尽早的坐下来谈，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的一个最最主要的考虑。

0: 因为这个对世界全球的经济造成的影响，太不利了。
1: 谢谢郭宪刚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6: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7: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8: 就停留在这烈日太阳下站着不讲。
9: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10: Young forever。
11: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一直在。
12: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3: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福建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眼下福建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融入千行百业，数字技术持续催生新动能。
1: AI 短剧眼下正火，厦门全新上线的资源超市平台帮助短剧创作者从剧本构思到成片素材的创作一站式完成，无需企业自主搭建算力集群部署大模型，只需通过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接入平台，大幅降低了制作成本和使用门槛，
2: 帮助我们公司在 tokens 的消耗上综合下降15%以上的成本，尤其在特效这个板块，有了 AI 的赋能，特效的成本几乎约等于零。
1: 低成本轻量化的 AI 服务通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拥抱人工智能。资源超市平台上线仅2周，注册企业及个人用户已达385家。
3: 我们聚焦国资国企、工业制造、影视制作、跨境电商等重点产业，提供安全合规的 token 通道，确保了应用的合规和数据的安全。
1: 福建近年来持续深化数字福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中明确提出，围绕福州下漳泉都市圈布局城市级数据中心。在厦门大学加更创新实验室智能计算中心，高性能算力正支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研攻关。目前，该平台已服务40多个高校科研团队。加强基础科研的同时，福建也推动越来越多成果加快走向产业一线。福州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福建协和医院研发的 AI 三维医学影像技术，可基于患者的 CT 影像数据，自动重建肺部解剖三维模型，规划最优手术路径，辅助医生精准设计微创手术切口。
4: 这个系统它主要就是目前实现的三维重建功能，就没有三维重建的时候，医生要通过这个灰度的这个图片去自己脑袋瓜中去重建出一个组织结构，包括结节位置。
1: 截至目前，这套 AI 影像系统已为超万例临床手术提供智能辅助支撑。从全省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搭建，到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福建加速成型。
5: 数字福建是20多年的建设，我们有很多的好的这样基础。十五期间就是我们要把握好方向，沿着我们总书记当年给我们擘画的数字福建的蓝图我们在抓住我们的这个发展的关键要素，打好我们的基础，并且在我们的千行百业全面的推动我们的数字赋能和深度融合。
0: 7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晋江市一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听取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闽开展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稿和福建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审议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残疾人保障和发展，林业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
6: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耐心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追责。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长效治理。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要始终坚持三管三必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动真碰硬推动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整戈待旦的警觉，抓紧抓实抓细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要针对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全链条全过程加强总结复盘，固化有效经验，补齐短板漏洞，不断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着力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围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特色现代农业重点领域，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运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机制，分级分类构建全链条风险管理体系，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7: 闽宁协作三十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山海共潮生》将于7月15号起向全国推出。本次直播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节目将通过三场直播展示闽宁人民千里同心携手发展，从早年单向帮扶到如今双向赋能，共同书写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首场直播将于7月15号上午9点在海博 TV 客户端、福建发布视频号等平台推出，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
6: 2026年，南平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14号在上午召开。现场，与会人员围绕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等主题进行交流发言。当天，与会人员还实地调研了闽台药用植物园、竹科技产业园、邵武大埠岗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参观南平市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成果展。
8: 我们将以深化国家农业绿色发展新型区建设为目标，强化种业创新、生态种养、食品加工三大关键支撑，大力扶持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建设全域绿色有机农业，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9: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0: 下面来看资讯。
7: 由团省委举办的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先进典型进机关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13号在福州举行。活动邀请国网福建电力党委、省儿童医院心脏中心党支部等4个先进集体代表做交流分享，号召广大青年对标先进，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投身新福建建设，在八闽大地书写青春担当。精彩闽派泉州供销优品 IP 发布暨供销集市活动日前在北京举办，20个主题展位、160多款农特优品及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搭建起一座可品、可赏、可体验的闽南文化长廊。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

0: 后，自有进步也。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喂，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 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惜他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心
2: 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杨。
0: 好，好，好，好，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吗？
0: 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然后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份，就是三个菜。嗯，
1: 最想吃，馋得很，这些也爱吃。
0: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2: 还有别的吗？

0: 孙女，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不在。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李逵，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兵团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啊，这事儿啊，
3: 我已经问责武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3: 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

0: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1: 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
1: 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 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你出来了，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算了算了，
0: 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
2: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然后呢？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你。 渗透得很成功，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 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3: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所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4: 玉新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3: 好，
4: 我也去趟郸城那里。

0: 我在京城睡了。
1: 妈，您放心，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啊，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生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李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0: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行。江鲁南，江小南，你们江小南认识吗？
1: 没有。
0: 江小南，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鱼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啊？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5: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6: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5: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6: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5: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6: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5: 黄包车。
6: 贵吧，还行吧。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啊？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哦，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啊！
0: 好的，好的。
2: 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是。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

0: 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哦，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
1: 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0: 啊，
1: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行。
1: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了，组长。
2: 吃饭？去哪儿啊？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0: 跟谁啊？
2: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0: 没心情，不去了。
2: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0: 好。

0: 至少花了3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啊。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你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です。今日はね、2つで。
1: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的是吗？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萧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是，哎呀，这
1: 个余萧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0: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反常消息。
2: 喂，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4: 是。
5: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4: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报你巨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
3: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5: 哎呀，太太，你得趁以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秒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我谨劝你，
6: 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5: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后天，
6: 我当面放在您面前。
5: 这，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哪边卖家还加价了。
7: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8: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7: 哎，
8: 你没有跟卖家说？
7: 我们是保密局的，
8: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7: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6: 我明白，明白，明白。那行，那个。
0: 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5: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4: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6: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5: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4: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4: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萧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1: 郭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嗯。
2: 余萧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
1: 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0: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徐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
2: 找你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要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
2: 范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3: 是。
4: 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4: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的，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
4: 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

0: 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司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一共三张，不单卖。
2: 一大三小，说说。
3: 快！
4: 站
3: 住！
4: 松开！
5: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亦不明。 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司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补充调查。
3: 报告，吴司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吴司长副官聂鑫有重要情况。报告，
4: 让他进来。
5: 讲，
3: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2: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3: 此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6: 张处长呢？
7: 报告，

0: 伟长官，阿尔廷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1: 是。

0: 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江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哎。
2: 你先坐下。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湘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1: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正文？
3: 是。段队长，
1: 在，此事必须彻查。
4: 是。
1: 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无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就这么算了，吴次长。
4: 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5: 吴次长。 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2: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5: 马上。

0: 哎，干剩了啊！张处长是有公干，行，张处长，我自己会走的。
1: 请，
0: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药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湘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小简，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带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了，没事了。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
0: 好，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0: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0: 你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1: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0: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捧一绝，
0: 知道
1: 是啊。
0: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向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遍吧。呀，
1: 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
1: 都是炼成的鱼肉，经过
0: 复赛，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复赛。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逐利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理，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理。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照。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2: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 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

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那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得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一次上了大学，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

0: 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

0: 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这些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矛盾，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抱人的义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加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科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的。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秤的

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就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米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

0: 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的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现役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一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斗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那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4: 怎么称呼你？我是跟他说，是我们的当家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林，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0: 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正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这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

0: 一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树立什么典型很重要啊。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Mr.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体现在

0: 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的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1: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吃的特别好，
1: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地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儿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0: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

0: 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识，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2: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边吧。呀，
1: 我要加加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

0: 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

0: 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西方古老传说里，遥远东方有座被刺桐花掩映的海港，泉州刺桐港，而九日山的奇峰石刻便是这段海丝传奇最鲜活的石头档案。作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航海奇峰实物记录，这些镌刻于南宋、历经近千年风雨的摩崖石刻，历经岁月洗礼，依旧清晰可辨。阴凉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宛如一座时光宝盒，将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历程凝聚其中，而南安的美食则是这座城市烟火气的生动写照。街头巷尾飘散着的香气是传承千年的味觉密码，从季风刻录的航海史诗，到石头谱写的生命长卷，再到市井飘香的闽南志味，让我们循着海岸线的脉络，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探秘之旅。那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我们的九日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的好奇哈，玩转海岸线，大家怎么会来到山上呢？那殊不知，数百年前，咱们这个地方啊，就跟我们的海上文化、海洋贸易以及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今天跟我一起作伴的呢，还有两位老师，老师们好。我们的何主任还有我们的苏老师，两位呢，我也会在他们的带领下一起来揭开我们石刻上的海洋史诗。走吧，我们出发吧，
1: 走这边。嗯，
2: 好。
0: 位于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的九日山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九日山下背山面水，对泉州先民来说是最适合定居的一片陆地，选在九日山奇峰，也是泉州湾及晋江水域的历史岸线有直接关系。
1: 那为什么叫九日山？九月初九来登此山。那我们的先民在1700多年前，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来到闽南时候，第一个落脚点就在我们这里。那为了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每年的九月初九都来这座山上，朝家乡方向来跪拜，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那为什么在这里祈风呢？求风，为了祈求能够平安顺利，在整个海外贸易的航程当中能够顺利。那么所有的航船就在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地方晋江的江面上集结。
0: 是，
1: 那么他们呢，从我们晋江的两条支流东西和西溪，装满货物来到这里集结之后呢，在我们九日山下来求风，那么再出发去世界各地去贸易。所以我们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去看一下我们的奇峰石刻，来了解一下这几百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好，我们这边请。
0: 古代泉州百姓依海为生，海上远航主要靠季风驱动，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季风规律。泉州夏季偏南风，船舶从南部海域回航；冬季偏北风，船舶从泉州出海。因此每年夏冬两季，百姓会在九日山下祈求航海平安顺利，这就是泉州民间古老的祈风传统。随着宋代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这一民间的祈风传统逐渐升格，乃至成为官方的祭典。
1: 右读到左边，纯右丁未仲冬二十又一日。这个有呢是通假字。那纯右丁未仲冬，它是一个时间，1247年的冬天第二个月，11月21。那冬天来的时候，北风刮起来了，我们船要出去了，所以这呢是一个浅薄的一个奇峰时刻。古变赵诗更，我们的赵诗更是泉州的太守，他来自古变，就是来自开封。以郡兼伯，他的职位是郡兼伯，泉州太守兼海关关长。奇峰岁游，秋风仪式结束之后，在九日山游玩。那非常简练的就把当天的一个行程给他记录下来，所以他是24个字就写了一个。新闻报道
0: 游记，
1: 对，新闻报道，
0: 没错，
1: 对对对。
0: 这些奇峰时刻，不仅是航海的祈福记录，更藏着中国文化的语言密码。如今我们告别时说的一帆风顺、一路顺风，最早便与宋代航海祈福

0: 风紧密相连，从九日山的海风里走进中国人的日常表达，成为跨越千年的美好祝愿。除了顺应海洋季风外，古代航海必不可少的还有航海罗盘。在茫茫大海上，当云雾遮蔽了日月星辰，当季风的脚步变得难以捉摸，航海罗盘以其精准的指向，让船只不至于迷失在波涛汹涌之中。
1: 航海罗盘其实它的构造更简洁，就一个盘身，一个盘盖，当然我这个盘盖丢失了，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清朝的航海罗盘，
2: 是个古董，
1: 这个算是一个古董，所以说它可以防水、防尘、防风啊，这样一个航海罗盘，
0: 航海罗盘、军用罗盘、便携罗盘、三合罗盘，苏少龙收藏了数百件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罗盘。在他看来，罗盘不仅是古老中国智慧的象征，更是亟待更多人了解与传承的文化瑰宝。在苏少龙看来，传承古法罗盘制作技艺，需要在保持原真性的基础上，引进现代理念，融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使罗盘的文化价值、收藏价值、历史研究价值都得到体现，大家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感受完九日山奇峰时刻的海洋气息，接下来我们再从石头里来读懂海的历史。那现在我所在的呢，就是我们的阴凉石材博物馆，全球首个以石材为主题的博物馆。那海洋与石头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接下来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博物馆馆长助理杨澜。Hello， 杨澜。
4: 你好，你好。那大家好，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参观一下博物馆。
3: 走吧。这块感觉很富有的样子，
4: 这个大家过来一看，然后说是一个金子，
2: 没错没错没错。
4: 但实际上这个呢是黄铁矿，所以它的别称叫愚人金，就它是骗人的金子。
3: 哦，是这个意思。
4: 它其实就成分是二硫化亚铁，所以它是咱们提取硫制作硫酸的一个主要的矿物原料。就咱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信口雌黄，所以这个矿物就是雌黄。因为这个成语的来源其实是因为雌黄在古代的时候它是用作这个颜料，就他们把它磨成粉之后呢，就是黄色的颜料叫石黄。那古人呢，他用黄色的纸写字，因为黄色的纸呢就能够防止这个虫蛀，所以他写错了之后，他就用这个颜料在上面涂修改，有点像涂改液那样子的。所以后面就引申为这个人就不顾事实依据胡乱的胡诌，所以就叫信口雌黄。
0: 走进这矿石的奇幻王国，仿佛踏入了一个被打翻的调色盘世界。
4: 那这边的话，您可以看到一个目前科学记录最完整的恐龙胚胎化石阴凉贝贝。
2: 哇，这个是你们复原了它的一个样子。
4: 这个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呈现它活着时候的状态。那这个是它原始的化石。
2: 天哪！
4: 那您可以看到的话，它整个保存的状态是非常完整的，而且它保存的姿势是目前发现恐龙胚胎里面独一无二的。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在2020年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还有咱们这个福建科考资源队呢一起在龙岩上行发现的恐龙足迹群。那您可以看到呢，这是我们福建首次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所以它结束了我们福建全省一直没有恐龙的历史。
2: 就是从这个时候印证我们福建其实那个时候是有恐龙存在过的。
4: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首次发现福建有恐龙生存活动的证据。
0: 从九日山奇峰石刻的厚重，罗盘文化馆的深邃，到石材博物馆的瑰丽，这一路的探寻让我们沉浸在南安深厚的历史文化长河中。
3: 而食物恰似一把独特的钥匙，能为我们打开了解当地文化与风俗的另一扇大门。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红濑镇的宣委，我们的海英，跟我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美食，好不好？
5: 好，你好，翻译。现在呢，我来给大

0: 美女们试一下，哎，
1: 哇，这个三层，
0: 这个就是鸡胗哦，来再加点沾点甜辣酱，味道会，哎，灵魂就在那边，试一下，
2: 试一下，
1: 灵魂就这样，
2: 来
1: 尝一下，
2: 试一下，
1: 对对对，一起吧，
2: 好，
1: 试一下，
3: 试一下，试一下，
0: 好像是在我们洪濑的美食，
3: 没错，
1: 闻名全国的这个鸡卷，
2: 这个鸡卷哦，是我小时候，嗯。特有印象，就是小时候我们去别人家做客，嗯，然后人家上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嗯，我特别爱吃，
1: 是
2: 真的，我小时候就是
1: 童年的，
2: 对，童年的，这个也是儿时的味道，嗯，
1: 是，我们来尝一尝，
2: 脆吗？
1: 很脆，刚才我们提到里面是五花肉哈，
0: 对，
1: 吃到那个五花肉的味道是比较香嫩的，然后荸荠的味道也是比较清脆的，然后它里面加了那个刚才说到地瓜粉，
0: 地瓜粉
1: 又很软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口感就非常有层次，是不是？
2: 是，然后它这个外皮哈是酥脆酥脆的，
1: 对，
0: 因为外皮我们是用的是豆皮嘛，这个是纯天然的豆皮，它经过油炸以后它会很酥脆，然后再加上那个地瓜粉在里面包裹的肉，
1: 对，
0: 先有那种润的感觉，
2: 我们洪濑哈是美食之乡，那其中呢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洪濑鸡爪，
1: 没错，
2: 那我们当地人有说了一个顺口溜，就是下酒不能没有鸡爪，吃鸡爪就得吃咱们洪濑鸡爪，那可见我们这个鸡爪在我们当地的这个美食地位，那我现在带你去进去看看，
1: 好，走，哇，品类好多呀，
2: 是的是的，你看琳琅满目，
1: 对，没错，
4: 是凉的，凉的比较 Q 的，比较软一点，
2: 那我们拿 Q 的， Q 的，你那个拿那个是那个大盒的，那我们哦拎着这个鸡爪去我们的下一站，这个洪濑酸菜面，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洪濑酸菜面的这个味道，
1: OK，
2: 好，
1: 我们的酸菜面是鸡爪
2: 啊，对，
1: 好，
3: 老板，我要一碗酸菜面。
5: 你要手工面、泡面。
6: 家乡的味道。
7: 对对对。
1: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呢？
7: 我们从江苏淮安过来的，我们开车1100多公里过来。
1: 就回来专门就是为了吃这儿的。
7: 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目的。我们主要也是我们以前就洪濑这个部队的，回部队再看一看。然后我们在部队的经常在吃这个面，忘不了这个味道。对。
1: 所以离开洪濑有多少年了？
7: 他们时间长一点，大概有20来年了。我短一点，10年。
1: 所以你们几个也是这么多年没见，然后约着一起回来。
7: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
7: 然后我们都忘不了这个面的味道。这都是我们记忆中的
8: 妈妈的味道。
7: 啊，对。
1: 妈妈的味道。
7: 第二故乡的味道。对。
1: 故乡的味道。
7: 第二故乡。
1: 酸菜味十足，
2: 十足，
1: 而且它这个面，刚才我特意点了它的手工面，就特别有嚼劲，
2: 嚼劲哈，
1: 特别有劲道，
2: 是，这个也是我们当地，而且也很多人就是在周边的，想吃就特意来吃的，一段时间就特意来吃的，
1: 对，
2: 因为这个味道让刚才的几位这个朋友，
1: 对，
2: 他们也远道而来的，
1: 对对，
2: 跨越了1000多公里，特意回来。这个第二故乡吃我们的这个洪濑酸菜面，
1: 没错没错，
2: 我也很，刚才那一刻我也很感动。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吃的可能也不是味道了，吃的就是一种回忆，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那种氛围。
2: 是是是，对对对。
9: 九日山的海丝故事，食材博物馆的远古回响，洪濑美食的烟火气，交织成南安的独特画卷。玩转海岸线。这里既有海洋的冒险精神，也有华侨的根脉深情。南安，等你来体验，让山海故事成为你的独家记忆。
1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0: 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

0: 物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于6月8日落下帷幕，历经层层角逐，南京大学李成汉荣获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斩获北极奖，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摘得大洋奖，为本届赛事写下了圆满收尾。这场汇聚着全国青年学子的海洋知识盛会，在舞台视觉、比拼模式、考题设计、专家阵容等方面全方位升级。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蓝色盛宴。首先带大家感受本次赛事全新升级的舞台视觉。本届总决赛以智慧海洋为核心，打造360度全景沉浸式舞台，实景装置、激光光影搭配裸眼 3D 大屏与升降屏幕，把整个演播厅化作一颗流动深邃的蓝色星球，彻底打破传统的舞台边界。对台上参赛选手而言，答题不再只是

0: 简简单单的知识比拼，每一轮作答都像开启了一场身临其境的深海漫游。
1: 然后我也想感谢所有为本次大赛付出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这么让我感觉我遨游在深海中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舞台。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海洋博大精深，大有可为。
0: 除了亮眼的舞台，本届赛事在比拼形式上也做出突破性创新，第一次设置了外景定向赛加现场答题的融合赛制，让选手走出演播厅，奔赴真实自然。
2: 这里是历史界全国海洋世界
3: 赛外景定向赛的现场。
2: 哎，越来越，
4: 越来越，
5: 学海洋的其实平常是没有关注那个像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鸟类，然后他带着我们跟拍这些活动的时候有一种松弛感。
6: 这次是非常新奇非常奇特的一次体验，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贴近过大自然了。
7: 这边的鸟类非常多，感觉是飞鸟成群，很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福建当地对于这个生态保护，尤其是鸟类和生态系统这方面，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功夫。
8: 这次是感觉到了我们湿地保护的这种系统性，也激起了我以后更加想要走进这种湿地公园多去看一看，在日常生活中呢践行这种低碳环保的理念，为我们的海洋生态保护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0: 除了竞技形式丰富立体，本次赛事环节层层递进，设置蓝海同行、潮涌致远、筑梦蔚蓝、山海相邀四大环节，讨巧的赛制设计让整场比赛全程悬念拉满，胜负直到最后一刻才揭晓。
9: 我们看到前两位同学的分数啊，其实仅仅十分之内，也就是说最后一道题谁答对了将会赢得我们的南极奖啊。接下来最后这道题，请听题，以下关于 BBNJ 协定的说法正确的是哪几项？最后一道题，三位同学请准备。李成汉同学，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的答案是，答案是 B。
10: 在多选题的部分，我们还是发挥的比较好。
0: 王一鹤与李成汉比分难分高下，李成汉能否答对成王加冕，还是失手让王一鹤逆风翻盘摘得桂冠？
1: 我的答案是 B。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9: 告诉大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的答案是 B C D，
9: 正确答案。正确答案 B C D。恭喜陈汉加30分。
11: 非常的沉着冷静啊，陈汉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完成了这一轮呢，我们的最终排名也已经诞生了。
9: 第一名，南京大学的李成汉。祝贺。
0: 考题是整场竞赛的核心，本届赛事在题库打磨上花足了心思，整套题库贯穿古今，覆盖海洋科技、生态保护、蓝色经济、极地探索等多个领域。而在博物馆文旅热潮持续升温的当下，本届赛事联动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海洋博物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等多家涉海博物馆，博物馆馆领导化身特别的出题人，把馆藏文物、海洋历史故事融入考题。
12: 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的馆长金海月。
13: 我是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燕。
14: 我是中国航海博物馆馆长赵峰。
15: 大家好，我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世文。
16: 我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林杰。
17: 我是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陈列馆的馆长刘立敏。
0: 高水平赛事离不开权威专家坐镇，多位海洋领域院士和专家亲临现场，他们是本场赛事的专业底气。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贝威、香港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宗等权威学者，立足国家战略、极地科研、海洋文明等维度 解读海洋发展，提升了整场节目的格局与思想。

0: 到福建参赛，成为赛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参赛心声。
1: 福建的海，海风更潮湿一些，
2: 海面是非常的宽广，也没有很多的海岛来阻挡视野，
3: 那个沙子很干净，跟香港看到沙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海洋对于我们来说是征途。
5: 这里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
2: 在。
6: 香港的进场，
2: 好，
6: 来上场的。
2: 我是黄尚斌，来自香港赛区的代表队，现在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
7: 我是武俊雄，我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
1: 我叫刘润杰，祖籍是河南，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
8: 我叫简子文，来自香港浸会大学。
5: 欢迎香港代表队，欢迎大家。
7: 我在学校，他们有一些壁报之类的，我看到宣传了，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就参加选拔了。
1: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海洋生物，尤其是鱼类。
2: 我在高中是比较喜欢地球物理和地质方面的。
8: 机会很难得，因为赢得可以去北极。
7: 参加完香港区的决赛的时候，那我们前三名就成为了一队，
2: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领域，然后进行分工合作。其实是有点出乎意外的，一开始预料的至少是想第一轮先进前十，但是还是以一题之差没有进。
7: 那遗憾当然是有的，因为几轮选拔，然后又决赛，然后又练习，走了这么远了，然后后面差一点点就进了，也是有点遗憾的。因为我日后也报了其他海洋相关的活动啊，或者工作，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活动，我也能知道更多不同关于海洋的知识，对我日后的发展也很有帮助。
1: 像我们香港，我们是第一届，所以就是可能还没有什么经验。我相信下一年的香港会更加好。
8: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来。
9: 这回首先对我们香港跟澳门的同学、老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开端。我希望这个事情将来可以持续做下去。啊，不光是我们关心海洋。关心整个地球，关心我们下一代，关心我们中国。
10: 不管比赛怎么样，
4: 香港的海
10: 永远欢迎你们来看。
0: 尽管香港队止步晋级赛，第一次组队参赛的香港青年在赛场收获知识，结识挚友，将守护蔚蓝、共赴向海图强的美好心愿扎根在心底。
10: 大家好，我叫刘润杰，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虽然很遗憾我们没有晋级到决赛，但是我们对海洋的热爱，对蓝色的向往永远不会改变。
0: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虽已落幕，但青年们探索海洋、守护海洋的脚步从未停下，以知识为帆，以热爱为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心怀蓝色理想，接力扛起经略海洋的时代重任，持续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0: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

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6: 你想吃点什么？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6: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间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没事，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认死没了。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八千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余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是，请解释每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

0: 和谐的美丽家园。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们总说海是慷慨的，是风推着浪花碎成珠光，是潮吐纳生息流转的洋，渔网盛满沉甸甸的银囊，船歌在归航的强弩间吟唱，此番种种都是大海给我们的礼物。
1: 他叫周宏磊，福建省扬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从小在这片海边长大，十几岁就去当了兵。退伍之后，他在外闯荡了好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城市，但心里头呀，始终放不下家乡的这片海。最后下定决心回来了，带着对大海那份骨子里的眷恋，还有一份想为家乡做点事的心，周宏磊把目光再次投向了养育他的蔚蓝大海，开始了他在海洋事业上的新航程。
0: 快点啦，要登船了。
2: 周总，好，我来了，我来了。
1: 福建省拥有3752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曲折率居全国首位，海域面积达13.6万平方公里，大小海湾125个。这片辽阔的海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使福建成为全国鲍鱼的主产区，其鲍鱼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罗源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地处闽东渔场核心区域，具有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鲍鱼养殖提供了广阔而优越的海域空间与海洋环境条件。
2: 哎，周总，今天要带我看鲍鱼的话，我们具体去哪个地方看鲍鱼啊？
0: 今天带你到我们公司的深海园养殖基地去看一下。这里是算好我们整个罗源湾最好的一个养殖区，走出来我们十几分钟的路程，这个水深60-70米，水深流急，水质清澈。从这个我们罗源，我们一开车下来，渐江湾都没有工业，没有任何的污染。
2: 刚才在我们行驶到不同的这个海域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海水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明显的色差，有的会浅一些，然后有的会深一点，能不能给我们做个解释？

0: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海底的这个底字不一样，它有些地方是偏鱼底的，有些地方是偏沙底的。我们一天都在涨潮跟退潮，急流过来的时候会把泥底的一些东西扰动起来，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涨潮退潮，形成一个像一个结合带一样的一个交汇点。
1: 水质是鲍鱼养殖的核心保障，罗源湾水质优良，达到国家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为鲍鱼提供了清洁稳定的生长环境。该海域适宜的盐度和水温也非常有利于鲍鱼的生长繁育。
2: 周总，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家的这个鲍鱼养殖的鱼排了哈。目前是这个夏天哈，天气非常炎热，他们会不会觉得太热了不习惯？
0: 所以说啊，它这个就是凸显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区位优势。如果往外口，我们可能是28、29度，你别小看只有这一两度的温度，有的时候就决定了鲍鱼的这个死活。这边的哈，他们一般会把这些绳子哈，放得更长一点。然后你看，这一个是水流，一个是水深更深，它温度相对来讲更低。
2: 在水深的地方的温度会低一点，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温度的变化啊进行一个调节。刚才看的是这是一种网箱吊养的方式，鲍鱼就在这里吗？
0: 对对对，
2: 感觉蛮沉的。周总，这一笼大概有这个多少鲍鱼在里面？
0: 这里面有17、18斤的鲍鱼。
2: 这个是什么呀？
0: 龙须菜，我们就是吃鲍鱼就吃这个。
2: 所以他平时是吃龙须菜？
0: 是，
2: 吃的很高档啊。
0: 我们自己做汤也吃，还有时候吃一些海带。你看这纯天然的素食的哦，他这个吃的这个啊
2: 很新鲜嘛，
0: 一个非常新鲜干净的，没有任何的污染。25斤菜才长1斤鲍鱼啊。
2: 但是我看整个这个网箱里面那些鲍鱼的这个附着力还蛮强的，
0: 你拎着这个鲍鱼可能可以把这10几斤的笼子给拎起来。
2: 我试下，吸力很强啊。
0: 鲍鱼的另一个优点，我们卖活体鲍鱼的都说我们的这个耐活力最强，
2: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不对哈？那鲜活度还有它的一个吸力，就是判断这个鲍鱼究竟好不好。
1: 罗源湾湾内水体交换活跃，流动性强，不断涌入的新鲜海水带来了充足的溶解氧和营养盐，有效促进了鲍鱼的新陈代谢。适度的水流刺激如同天然锻炼，有助于增强鲍鱼的体质，使其生长更为健壮。
0: 鲍鱼怎么卖？
3: 鲍鱼88，
0: 称一斤就是了。从3、4岁记事起，爸妈就在卖海鲜，我也跟着他们一起。一放学，有的时候就拿个作业，就是在这种小摊里，自己还在写着作业，有时候还可以做着生意。以前我算数很快，7、8个人来买东西都不会算错的。那从小对这个就很感兴趣，对海洋就有很深的感情。哎，也很神奇啊，海里产出这么多丰富的这些物产，就是大海给我们的馈赠啊。
1: 正是这份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的深厚眷恋和敬畏，让周宏磊始终想着如何更好地回馈这片养育他的大海和乡亲。他创立的鲍鱼加工厂，创新性地采用企业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份源于大海的深情，最终化作了和乡亲们的共同致富、振兴乡村的动力。
2: 经过消杀完毕之后呢，我们就穿上了专业的服装，就来到了鲍鱼的生产线了。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生产线的具体的规模吧。
0: 我们鲍鱼加工生产线的这边生产面积是有4000平方，底下呢那个低温的冷库是有1500平，这边一年大概可以加工鲍鱼3000多吨。我们现在主要是企业，就是连农带农的一种机制嘛。其实企业哈可以跟这些科研院所高校进行合作，进行种业的一些两种的一些攻关。那个农户呢负责把这些产品进行一些规范化的一个养殖，企业还可以进行这个品牌集中的这个打造，再把加工成标准的一些产品再推送到给

0: 获得一个市场。这就是我们现在推行的这些企业加农户加这些高校的一种合作的一个模式。其实分工更加的这个明确吧，能让各自的优势凸显出来吧，其实形成这个合力吧，实现这个整个产品的价值的一个提升加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嘛。公司的引进了最先进的这个液氮制冷设备，实现我们从鲜活的鲍鱼采购到活鲍的一些检测、初级的清洗、漂烫、冷却、去肚、去壳处理，鲍鱼肉啊、分级啊、定量称重啊、真空包装啊、金属探测啊、成品装箱啊、成品入库啊，一套完整的加工产业链条。
1: 通过持续优化技术体系，特别是液氮速冻锁鲜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鲜活鲍鱼在运输和储存环节的损耗，显著增强了产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如今，日趋完善的鲍鱼产业链条创造了多元化的就业岗位，涵盖技术操作、质量检测、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为当地劳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渠道。同时，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在稳定鲍鱼收购价格、保障养殖户基本收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产业进程。

0: 为单单鲍鱼，我就给你做了五道菜。这里是有捞汁的鲍鱼，蒜蓉的鲍鱼，鲍鱼水果沙拉，还有我们传统的鲍鱼活跳墙。
1: 已经闻到这个鲍鱼的鲜香味了。那我先来试试哈，从这边开始。虽然已经是捞熟的，但是还是很紧实啊。对，你看看，用手，
0: 用直接，我跟你说，这最简单，直接用牙咬，
1: 用牙咬啊，
0: 全身除了壳都可以吃。
1: 哇，非常的 Q 弹有嚼劲哈，而且从味道方面来说，那也是有很鲜香的浓郁味儿。这满满的一桌鲍鱼盛宴呀，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鲍鱼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它好在哪里呢？
0: 这两天带你去看啊，整个它生长是完全是无污染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含有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今天这顿鲍鱼宴哈，大家看到的是做得很讲究、很上档次的菜。确实，在很多场合啊，鲍鱼代表的就是高端与品质。但我们一直觉得，不管手艺怎么进步哈，鲍鱼最该去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让它更顺溜的进入寻常家庭的一日三餐。干我们这行，其实心里都挺感恩的，能把这份大海的厚礼认真挑、用心的做给大家吃，是我们的荣幸。这小小的一粒鲍鱼，装着大海的情谊，更是我们对每一个普普通通吃饭的人那份最实实在在的敬意。
2: 鲍鱼、大黄鱼、沙蚕的养殖乃至海钓装备，共同勾勒着周红磊海洋蓝图。然而于他而言，这不仅是生计，更是大海慷慨的馈赠。萦绕周红磊心头的是如何回报这片海洋，为此他甘愿投入6年半光阴，守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鲎。即使短期未见回报，也甘之如饴。保护这些海洋深处的古老邻居，成为了这位靠海吃海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0: 蜗牛，这个是我们温教授。
1: 温教授您好。
3: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哈。今天是那个周总带我参观了咱们这样的一个企业，还有包括我们的养殖基地哈。对于我们的中华鲎来说，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的学校，其实都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来进行一个保护。那我就想问，我们的中华鲎的一个保护的意义所在是什么呢？
3: 对人类的意义呢非凡，因为它的这个鲎的血液，中华鲎的这个血液做成的鲎饲剂，是目前我们国家药典规定的这个

0: 仅类毒素真菌的检测试剂，所以人类的这个安全的用药啊，临床的这个安全啊，都要靠这一个透视剂来检测。那再一个就是这个物种呢，它已经由于过度捕捞和这个栖息地破坏，现在在中国这个海域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已经达到一个濒危的状态了，所以非常有必要，我们要紧急的来保护它，
1: 大力的保护。在这几个池子看到这个中华后的个头是大了特别多呢，所以呢和刚才的对比的话，小小的到现在大大的程度，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才能够长到这么大？
2: 至少要十几年才能长这么大。
1: 要养十几年，那这当中的投入这个消耗就特别大了。
2: 我们已经做了6年半，跟集美大学一起做这个项目，目前都没有想过赚钱，也没有去算到底投入多少，反正就是目标就是要把它的侄二代繁育，再侄二代出来，就是要实现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华后的全人工繁育。6年半不行，那就10年；10年不行，那就15年。
3: 这份对海洋的责任与坚持，正是周鸿磊扎根乡土、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好诠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福州市水产种业一线土专家等多项荣誉，是他躬身实践、服务乡子最真实的注脚。
1: 当海风拂过罗源湾，吹起的不仅仅是浪花，更是无数像周鸿磊一样的耕耘者。他们躬身于海，擘画未来，将大海的情怀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产业力量，让乡村振兴的梦想在波光粼粼中照进现实。
4: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这样。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

0: 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1: 过往十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0: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十公分左右，十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1: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2: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0: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我们就比较，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2: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
2: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十次八次的都不可能，基本不会有错的东西。
1: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0: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2: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0: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2: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是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0: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 下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1: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

0: 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益源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1: 这个已经是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2: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南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几年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名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40%的成活率。
0: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1: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1: 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
2: 对。
1: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 代，这就是 F1 代的杂交斑。
0: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适宜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益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青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2: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1: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0: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1: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 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

0: 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1: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0: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一个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2: 是
0: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1: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0: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1: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为福建石斑鱼产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校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没事，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认死没了。
6: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吗？
0: 八千米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石，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飞轮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
0: 广告
1: 经历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复赛，
1: 现在撑着荣誉。
0: 接着演。又复赛。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位呢，就是这个店的店长，我叫他妈咪了，
3: 叫我的工作林秋芳啦，我的老板妈。
2: 我1981年进来做员工，国营单位来的。他呢，86年进这个店的，04年以后就是我做老板了。
4: 一面。伊甸园的伊呢，
5: 几十年的老字号。很有弹性，这个面很有弹性。
6: 要先把这个面炸了，然后再用汤来煮，非常的鲜美。
7: 酱对吧？酱，
8: 大酱出手啊，这样牛腩。
9: 牛腩它被焖起来很香。
10: 伊面好好食，
11: 伊面好正。

把它压成片。以前用那个人工啊，很辛苦的，这个分量就不行了，用人手又搞到晚上都搞不来。大大卷，5.8米，广州话就系咁讲。

90年代吧，香港的面呢、澳门的面呢，打进我们广州吧，人呢都一窝蜂的去试。原来有100块钱的收入，现在只有50块，那个时候就动摇了。他说：“你不要放啦，啊，你要坚持搞自己的品牌吧。”

0: 我每次来这做头发都来吃这碗面。
1: 我现在不开胃，现在我不开胃了，这胃口不好了，吃这么多了。
2: 你今年多大？
3: 奔六。
2: 八六。
1: 走。
2: 奔啊，奔六。
4: 意面在我们这里比较寓意长寿的意思嘛。
5: 过生日就会吃这种长寿面。
2: 那吃了长寿面会怎么着？
6: 真不了。
2: 过那么久干嘛？
6: 当老师。
7: 我觉得他做的比我好。我们广州话就高兴头等我谁师傅，当然要超师傅了。
8: 我做是他叫了吗？他是老板，不愿做那么多吗？他安排我做就行了嘛。
9: 真的有一点像我妈一样，那种感觉就是不离不弃，什么都让我放心。
8: 我说你去，你去，这里我搞定就行了，就做了开心一点。我的身体好，就做到老，做了那一桶汤拿不起来，我就不做咯。不肯升那个什么奖金，不给多我们咯。

0: 一点，我来打电话。
1: 照一下。
0: 我不是。
2: 很感恩他了，觉得他在我身边，我就有安全感。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

0: 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天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心

界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

0: 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吴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
0: 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 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1: 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

0: 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1: 是，猎物都逃，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都点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2: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那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3: 我都到家，再见。
4: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磕了双脚，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易遭，亦即岁月，想今日之苦。 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0: 大人，武都头来了。哦，快快有请。请。见过大人，请坐。
1: 谢大人。下去吧。是。
0: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嗯，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
0: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1: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0: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1: 牵涉到我？
0: 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 由此，便种下了祸根。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 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0: 大人抬爱，武松惶恐，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 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
0: 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1: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
0: 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恶杀贼深呐！哼，
1: 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的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
1: 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哎，
0: 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
1: 不说了，不说了。
0: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
1: 比如你的把兄弟石恩、石公子。石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呐。
0: 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接过来，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1: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
0: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0: 大人，我魏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1: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 你我兄弟相称，
2: 武松怎敢？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
3: 你看看，
2: 这个多少钱？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来，把他领回去。哎，是大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狐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否则我跟你没完！
2: 消消消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
0: 快点儿！

0: 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1: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你先休息吧。
1: 哎，月兰姑娘，请坐下吧，我有话要对你说。玉兰姑娘，我来督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2: 二弟啊，你看看，
3: 你们聊。
2: 哎，玉兰姑娘。
1: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2: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1: 这个、
2: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1: 这我
2: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啦，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4: 铁牛，
5: 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6: 什么？
5: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6: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5: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6: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
5: 哎，弟兄，不可！
6: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5: 你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6: 那又怎样？
5: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6: 那你说咋办？
5: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6: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7: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1: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0: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
1: 吴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德。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哎，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
0: 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2: 大人说的太好了，
0: 捕头，拜托了。
2: 大人，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2: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3: 刘龙礼报，
4: 属下在。
2: 今晚你们陪武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武都头的吩咐。
3: 是。
2: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0: 大人，您静候佳音。好。

0: 大人，
1: 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五二的信任。
0: 刘龙礼报，
2: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2: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1: 走。

0: 您看这，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1: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
2: 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哎，怪呀，这么大的猪牙。 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督导，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4: 大人，
5: 康叔办，您来了。
4: 是。
5: 怎么样？ 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4: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5: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 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4: 是。
5: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4: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败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
5: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
4: 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6: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你说，
6: 我劝你。 不要再跟督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4: 怎么说？甭管怎么说，
6: 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督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4: 康叔吧，
5: 在，
4: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
6: 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难得大人如此仗义。
4: 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6: 浮华虚名，
4: 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6: 大人，我。
4: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6: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

这是州衙的陈大人，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告辞。
1: 真是义士啊！
2: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3: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2: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3: 明天。
1: 你去密会蒋忠，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啊、
3: 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3: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3: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站住！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快快赶紧走！啊！
1: 53刻已到，行刑。

0: 哥哥，马天佑来救你了！
1: 有人进马场，快保护大人！
0: 兄弟们，上！
2: 快点带走兄弟，快！呀！呀！
0: 呀！兄弟们，快逃！哥哥，哥哥，他被你
2: 抓了，快逃，快逃！
3: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4: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5: 恩兄，你还活着呢。
4: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5: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4: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5: 这就是
4: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4: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俺收不住了。
5: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6: 对，上梁山。
7: 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5: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嘛啊！
1: 狮子坡地境偏狭，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 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张杜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

0: 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世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咯。
1: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大姐。
0: 二弟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0: 铁游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豫。

0: 郡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1: 不得了啊！
2: 哥哥，走，快走！
1: 赏金这么多呀？
3: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这

0: 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啊，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0: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2: 就让喝一回嘛，这眼看都到家了。
0: 不行，不能喝。
2: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0: 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2: 那还不快引荐啊？
0: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3: 好，来嘞。哎，那。
1: 哎，好酒！
3: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1: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0: 叫朱富。
1: 哦，
4: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1: 朱富兄弟，再敢舔牛来一碗吧。
3: 好。
0: 哥哥，
3: 来。
0: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1: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吧。
0: 哎，哥哥，
1: 哎，好酒，痛快。
0: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1: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0: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1: 哎，
0: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1: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4: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1: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到此了。
0: 哥哥保重。

0: 你这是想怎么着？
1: 石像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2: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笑>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
2: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哎呦！哎呦！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可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俺宰了你！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这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0: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1: 实不相瞒。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0: 好啊！

0: 你个贼鸟子，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1: 爷爷，
0: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1: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站住！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2: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感谢，再也不敢以着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0: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赶夜去吧。
1: 这
0: 拿着。哎呀，拿着。
1: 爷爷，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煲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呢、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0: 进行报名了。
1: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1: 哟，还剩那么多的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2: 李东，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啊，
1: 对。
2: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1: 这么快啊？
2: 是啊，
1: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2: 没错，
1: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2: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1: 明白了。哎，
2: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1: 是。
2: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2: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0: 摁下，哎，
2: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
1: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秋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2: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1: 对对，哎，
2: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报名。
0: 好，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之前呢，看您讲神经酸能给脑神经补充营养啊，预防出问题。哎呀，我们老了就怕老糊涂，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啊，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这一千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一共订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2: 是。
4: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啊，
2: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我们刚才还说呢，
1: 对，
2: 我扣下点留到今天，可能前两天有什么事儿没来报名的，一直看我们节目，一直等神经酸。您看，还真说准了，
0: 说的就是他，
2: 说的就是您呢。前两天没看节目，今儿一回来您就赶上了，
1: 还回来了，
0: 幸运幸运，
2: 是不是？
1: 对，
2: 他明儿回来，那真就赶不上了。
1: 那
2: 不好，对，哎，而且他这个电话打得特别的及时啊。昨天呢，我又为大家扣下了一点儿，不多，就600来。啊，我就是怕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朋友，所以才留的。没想到今儿派上用场了。行，您赶上这次团购了，明儿呢也给您报上了，放心吧。
4: 哎，那报上名了我就没问题了。
2: 那行，那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4: 好的，那袁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呢，一组6盒就能省6000块钱呢，多合适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多组一转眼可能就没了。
1: 那不是可能，那是肯定。
2: 哎，对，
1: 第一天啊，那么多的这个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
2: 是，
1: 今儿这才600多组，那肯定也是小意思。
2: 没错，
1: 瞬间就没。哎，刚才我跟你说啊，弄不好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神经酸就被大家抢没了。你信不信？
0: 前两天那么多人报名，那么多的神经酸都被大家抢没了，这报名的人数我估计也差不多了吧。
2: 哎，刚子啊，这可真不一定。谁遇到好东西不想分享给什么亲戚朋友，像你们家7大姑8大姨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呀。
2: 就拿你们俩来说吧。我说找到进口神经酸之后，你们两个不是也想着抢，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家里的朋友吗？
0: 对对，
2: 对不对？也是想让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抢到。
1: 太好了。
2: 观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呀。
1: 对，
2: 第一天报名的大部分。

0: 份呢，他是一直关注咱们节目的，天天看节目的。那今天呢，很有可能是收到亲朋好友的信息的来看节目的，
1: 哎，是，
0: 所以还真有可能像立冬你说的，节目还没结束，算你算没了。
2: 保不齐，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600多组啊，也不够大家抢了
0: 啊。
1: 阮老师，要不然您再跟厂家要点儿？
0: 得，不能再要了。我告诉你，再要也要不来了。
1: 嗯，
0: 毕竟我是给人家砍了1000，留了一个尾巴，这个价格
1: 是
0: 厂家人家赔钱呐。第一次出于情感，第二次呢，是我跟他们能够相互合作，弄了3万盒，
1: 是
0: 剩600多组，对不对？我今天再要。我们也没什么能帮助人家的，人家也不能再给我们了。
1: 嗯，
0: 所以呢，这进口的神经酸也就咱们现在剩下的这点了，你们抢没了就真的没有了。到时候刚子，你就可以宣布团购活动到此截止，没了。
2: 阮老师，
0: 嗯，
2: 我觉得哈，
0: 啊，
2: 咱先别想这活动结束的事儿了
0: 啊，
2: 先想想怎么帮大家报名吧。
0: 啊，
2: 大家呢，现如今都知道没有多少了，正抢着报名呢。要不然咱接进来一位观众朋友，
0: 哎，行行行，
2: 报名，
0: 行，我看那小秋那边呢，他也忙不过来，
2: 啊，对，
0: 咱们也帮帮忙，来吧，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着急报名啊，今天名额又那么少，就600多组，我再等一会儿，那不就没我的了吗？
0: 又，这位朋友啊，今天的名额呢虽然少，但是您现在已经报上名了，有您的，您放心，一组神经酸，工作人员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一组不行不行，袁老师，
0: 怎么了？
3: 可不行，我要3组。我和我爱人一人一组，给我儿子哈，啊，也定一组
0: 啊，
3: 因为我儿子现在的工作呀，啊，主要是靠脑力劳动，估计那脑细胞可消耗不少。
0: 嗯，
3: 我一定要给他补一补。
0: 嗯，
3: 还有我们老两口啊，只要保证我们的身体好好的，
0: 嗯，
3: 那不就是为儿子好吗？
0: 那倒也是。
3: 所以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都要吃上啊。
0: 嗯，
3: 尤其是您讲到这么低的价格，
0: 嗯，
3: 你说市场价1298一盒呢。
0: 对，
3: 现在才298一盒，一天也就才9块多。
0: 对，
3: 我们老两口吃2个苹果也好像也要这个价。
0: 那是，
3: 你说用这个钱来补神经酸，那多划算呢。
0: 嗯，
3: 所以袁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订3组啊。
0: 行，一家三口一人一组，您可是真会算账。不过您说的呢，那也没错，现在每天吃水果一天可能都不止9块多，对吧？可能也就2个苹果什么的，更别说年轻人喜欢吃什么蓝莓呀，榴莲之类的，那可就更贵了啊。所以咱们每天呢用9块多来补充一下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是真的划算。行了，3组已经给您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1: 嗯，好的，恭喜你唐成龙，这位朋友真会算账啊，知道1天9块多的神经酸特别合适，就把一家三口都安排上了。
0: 嗯，
1: 他们可是都有神经酸了
0: 啊。
1: 那屏幕前的你呢？哎呀，抢到了没有啊？我和大家说，今天可是进口神经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了一下，现在就剩500多组了，也就是说只有500多位朋友可以抢得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了。
2: 哎呦，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抢没了100多组了，这个太快了。
0: 你说能不快吗？咱们接一个电话，他外头接多少个电话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2: 是。
0: 那一来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3组啊，都是2组3组的这么报。
1: 嗯，
0: 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你要是再多2个人啊来接那个报名电话的话，那我估计神经酸肯定比现在他没的还快。
2: 谁让您找的这神经酸这么好呢？啊，要不好那大家也不要了。
0: 那倒是，
2: 你看又是进口的，又是那个3重认证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0: 你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你们不知道吧？也确实，我不说大家就只知道进口的好，却不知道还有3重认证这个事儿。
2: 对，
0: 不过这个呢也是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毕竟啊，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什么样的神经酸都能有这个3重认证的。这个我之前呢讲过，一个是认证了这个产品符合了它该符合的标准，证明这个产品呢它是非常合格的，这2种认证一般。

0: 般来说，市面上就已经比较少见了。
1: 不止呢，我记得还有一个认证是那个认证企业的吧？
0: 没错，嗯，确实还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认证这个企业的。有好的设备，这个企业必须要好的设备啊，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确保这个企业它是好的。
2: 是，很多人呢就是通过您的讲解啊，才知道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它有多好。
0: 对，
2: 之前我不说了吗？我自己找的时候啊，我都没有找到过有这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哎呦，
1: 别说你了，自从阮老师说的这神经酸啊，补脑神经特别好之后，大家就开始找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抢着报名吧。阮老师，看看小秋
0: 看到了，看到
1: 过来了，
0: 来，今儿小秋是真心。辛苦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打热线电话，那咱们就赶紧再接进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刚才说还有什么500多组那个神经酸了，
0: 对，
3: 那赶紧给我订2组呗。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真够快，我听清了是2组。
3: 啊，对对啊，
0: 给谁订呢？是给爸妈订吗？还是给谁呀？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就觉得吧，咱们限购啊，1组就行了。
3: 不是阮老师，我不是给我自己订，我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份。那个我经常吧在外地出差，也不在我爸妈身边，我呢是有什么好东西吧就给他们买。尤其你这个神经酸还是三重认证的，我在其他产品上我都没见过，所以这个神经酸呢肯定差不了。对呀，而且这个吧我要是给我父母买呢，他要自己买呢肯定是舍不得，我给他们买吧他就舍得了，我买呢他们身体养得棒棒的，我这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吗？再说了，你这个团购太合适了，市场价是1298一盒，对吧？然后团购价呢298，我算了，这一组的钱吧比原来那个一盒的钱就多一点儿，你一组吧就省了6000块钱，多合适啊。
0: 对，
3: 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2组啊，我父母一人一份。
0: 行啊，你这语速我是赶不上你，这到底是年轻。不得不说你想的是非常周到。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属于叫高级营养品，它营养咱们的脑神经。那么脑神经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很多的跟脑神经有关的那些个事儿就都远离咱们这些老爸老妈了。行了，
3: 那太好了，
0: 你爸妈的一人一组这个神经酸已经定上了，你的愿望达成了，你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好了，
0: 再见。
3: 2组都定上了哈。
0: 啊，都定上了。
3: 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真是既孝顺又聪明的一位观众朋友啊。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呢，他这2组就省了12000，多合适啊。不过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应该说是最后10几分钟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咱们这节目进行到现在真剩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0: 10来分钟，
2: 没准儿刚才我说嘛，节目还没结束呢，这团购活动就因为没有神经酸了，神经酸断货了，没有了，那你被迫结束了。
1: 那也没办法呀，谁让阮老师找来的神经酸这么好呢？不仅是进口的，还是三重认证的，就连里面的含量都那么足，不多不少，正好每天补多少？300毫克。
0: 对，刚子，你还别说啊，这也是我选这款神经酸其中的一个原因。我呢，在外面市面上我去看过很多种的神经酸，有的呢它是几十毫克的含量。
2: 对，咱们有的那观众朋友
0: 说了。
2: 发那个微信，
1: 对，
0: 还有点比他那个好点，是100多点的，很少有300毫克这么多的。当然了，我说过很多次了，神经酸的补充不是说越多越好，每天300毫克刚刚好。你多了你利用不起来呀，你吃那么多，好家伙，动也动不了了，这下给身体增加负担了。所以这个神经酸的补充呢，它多了也不行，不是越多越好。咱们要科学的用量，按照推荐的食用量，每天不高于300毫克。那咱们就按照这个量来补，这样既对身体好，又给脑神经补充了营养，还不浪费，这多好啊。
1: 没错，简单省事，也不用自己啊算我这一天要吃多少了，就按照那个说明书吃，就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多好啊。不过话说回来，刘老师，这神经酸好大家可是都知道，但是大家报名的心可是太急切了啊，是不是应该咱们再了解了解？我看那小球那边求助呢，给他减轻点负担。
0: 是，看到了，
1: 接着接
0: 着接着
1: 接着接着
0: 对。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阮老师好，您快帮我再订那个良渚神经酸。
1: 什么叫再订啊？您之前订过了？
0: 啊，订了。那活动第一天我订了一组。
1: 啊，
0: 用我自己名订的。我寻思先看看是不是跟您说的一样好。
1: 啊，
0: 完拿到以后吧，我确切的就看到上那盒子上是标注了，就那三个认证。
1: 啊，
0: 还有您说的那些帮助修复脑神经的营养元素。
1: 啊，
0: 这些跟您说的都一样。
1: 嗯。
0: 啊，所以今天吧，我想再报一下名。完，这次是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么多东西挺好的，我回去让他俩都吃一吃，完也给他们大脑加加油。
1: 哎，我觉得您这胆儿可真肥呀。
2: 嗯。
1: 为什么呢？你说我砍价砍掉1000，留一个298，就这么一个优惠幅度，你还要先订一组看一看是不是我说的，我哪回骗过你啦？啊。这姑娘啊，
0: 我保险一点嘛，
1: 就幸亏现在还有。我告诉你，要是您这会儿来没有了，可怎么办呢？你发现是好东西，我是便宜了不得了，没了，
3: 没货了。
1: 对，你说对不对？要没傍上您怎么办呢？
3: 就幸运吧。
0: 要没傍上的话，就那什么，我就不吃了，把我那份给他俩。
1: 啊，
0: 然后我就想吧，你说我爸我妈吃的，那必须得让他们保证那是好的。
1: 哎，你真是个细心的孩子啊。行，既然确定它是个好东西，那我这边呢就给您再订上两组，让你爸爸妈妈吃一吃，给他们的大脑助助力。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你就在家继续等着收获吧。再见。
0: 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盒，一天才9块多，每人呢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可不多喽，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
1: 啊，
3: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边找啊，那都很难哦。
1: 嗯，
2: 自己可难找了。
1: 嗯，
2: 这我咱俩又不是没找过。
3: 对，
2: 反正我是没找到哈。
1: 嗯，
2: 像这个阮老师这么好。因为阮老师您说的这标准太多了。
1: 嗯
2: 啊，进口的咱先不说了。
1: 嗯，
2: 还得是三重认证的。
1: 嗯，
2: 含量还得是这么高的。
1: 嗯，
2: 还有什么那个叫黄金配比。
1: 嗯，
2: 你要说同时达到这些啊，
1: 嗯
2: 那太少了。
1: 嗯，
2: 没找到。
1: 确实现在这个市场上很多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是只有单一的神经酸，没有其他的元素的添加进去。而我呢给大家找到的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单独的神经酸，还有复合神经酸，还有元宝分子油等等这些元素。那么这些众多的营养物质它组合在一起了，对咱们脑神经的修复那就更好。
3: 这么说呀，
1: 啊，
3: 这个组合肯定比单独的神经酸要好啊。
1: 那肯定的，毕竟你说单打独斗，你和有人帮忙一块儿去打，对不对？哎，不是让你们打架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张老师，您快别说了，大家现在啊都在抢这个神经酸
1: 啊，
2: 现在可能没有多少组了吧？我看咱们还是先帮帮小秋吧。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就是看来大家呢都想要神经酸啊，这个心情呢也都非常急切。小秋，赶紧往里头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神经那个酸呐，是不是没有？我快没有了，我想订3组行不行啊？
1: 神经酸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了。刚才说呢好像还剩300来组。
4: 对，
1: 您订3组，这订的有点多呀。
4: 我是这样的，老师啊，给我哥呀我姐呀都订一组，这不就3组了吗？
1: 啊，对对对。
4: 以前呢我们呢就其实都吃啊，您说的对身体好很多，像红梅 Q 十啊，鱼油等等，我们都买了，现在都吃没了。
1: 啊，
4: 吃完以后感觉真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了。
1: 不一样。
4: 而且我再次跟你讲啊，这是神经酸，是给脑神经补充营养的。
1: 嗯嗯。
4: 关键呢我这最看重的就是这次团购啊，便宜了。
1: 便宜。
4: 市场价你看1瓶298一盒神经酸，你这才298，一盒1000，一组就6000，太合适了。所以袁老师啊，赶紧帮我订上吧。
1: 啊啊，这个没问题。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打电话抢呢？
4: 对，
1: 真的是便宜，因为大家都买得起，关键又是一个进口的好东西，又是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脑神经营养能起上一点作用的好东西，所以都来抢。放心，3组我都帮你订上。不过呢，待会儿你得把你哥呀、你姐的那个信息呢，都给我们留下啊。然后你们平时呢，还要多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让咱们的身体呢，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行了，那就这样啊，您在家

0: 等着收获。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1: 谢谢老师，嗯，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这一下又没了三组啊！还得报名的朋友，只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3: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嗯，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对，
3: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
2: 团购价只需要298元一盒，一盒省1000，一组省6000，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马上就抢不着喽。
3: 你别说，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省钱。嗯，就像刚才说的，市场价是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对，
3: 阮老师，您给大家硬是讲到了298一盒。嗯，这一天呢，也就是9块多钱。
0: 哎，立冬啊，这个你说对了，这回能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少。
3: 对，
0: 关键这还是咱们能看得着的，你省下来的钱，你还有看不着的呢。嗯，哎，我就说过，神经酸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它是什么？你俩说，
4: 高级营养品。
0: 对呀，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嗯，它是营养咱们脑神经的。你说。你一个主持人，你脑神经反应慢，让你接个电话啊，要接电话了吗？啊，对不对？你说让你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微信，
3: 我自己反应半天，
0: 对，这叫啥呢？这反应半天，这就不行，对不对？咱们神经酸把脑子的神经营养补足了，
2: 所以这一天才9块多呀，太便宜了，
0: 便宜了，真
2: 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呢。
0: 没错，
2: 阮老师，您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咱剩下这个时间，咱都接电话得了。
0: 行，你接接，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哎，赶紧帮我订一组吧，神经酸啊。要不然呢，我老伴儿又该骂我了。哦，我老伴儿出门之前呢，千叮咛万嘱咐的啊，因为我看着您的节目啊，应该订一组神经酸啊。可是我刚才出去下棋，下得正尽兴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这不想起的时候，他赶紧回来报名。嗯，还好您的节目还没结束。嗯，还好现在还有神经酸。嗯，要不然呢，我肯定要吃苦头了。嗯，
0: 我看吧，这吃苦头啊，也是你自个儿找的。您说老伴儿关照你这么重要的事儿，你还能稳稳当当坐那儿下棋，能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也本事了。
5: 嗯，是啊。我老伴说了啊，你这次的团购活动啊合适。嗯，一盒神经酸才298元。嗯，一盒就省1000块钱呢，这一组就省6000。
0: 对，
5: 就是每天9块多钱就能给脑神经补营养。嗯，特别合适啊。嗯，他要不是有事没时间看节目啊，肯定早着就来报名了。
0: 你说吧，老伴关照你这么大个事儿，让你订个神经酸，你还能稳稳当当的跟那儿下棋，就你这情况，我都觉得你都该吃。
5: 行，那我改主意了，那我就订2组啊。
0: 哎呦，你说我这，我不该说，他又多一组。哎
5: 呀，你是你妈好。
3: 啊，谁都想让自己的大脑啊更活泛一点儿。
0: 对，对，现在记性大，咱再年纪大点可别老糊涂了。行了，我就批了你这两组了啊。
5: 好嘞，
0: 等着在家收货就行啊。
5: 好。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就剩100多组了。我看看，也就再坚持几分钟，可能都不到啊，就被大家都抢没了。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还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阮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刚子说了，剩下100多组嘞。那您帮我赶紧那个订10组啊。啊，
0: 10组那可不行，你这太多了，我们这是限购的。再说了，你有10个人的信息吗？
6: 有的，阮老师，我有10个人的信息，我把人名和电话都写好了。我爸我妈，你看1人1组，然后那个公公婆婆1人1组，然后我大姨和我大姨夫1人1组，我哥哥嫂子1人1组，还有我们夫妻俩1人1组，正好10组。
3: 一个不多、哎，一个不少。
0: 我跟你们俩说，我怎么觉得他来进货的呀？啊，你是来进货的吗？
6: 梁老师，我不是来进货的，我是打算送你。那个神经酸这么好，能给那个神经补充营养，预防出现问题，那我肯定要让大家都用上啊。这年头，你说送什么吃的喝的都赶不上送健康，对吧？

0: 那倒是，
1: 更何况我们还都是亲戚呢，那不是更要送好的了吗？
0: 对，
1: 关键您这个神经酸啊，不仅好，价格也便宜，然后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您硬是讲到了298，一盒省1000，一组就省了6000块钱呢，我订10组，那就省了6万块钱啊。
0: 真会算，
1: 那个多合适啊！所以任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了，你这是把这个父母啊、亲朋好友啊，全都想到了。那行吧，刚才应该现在还有是吧？
2: 有
0: 是吧？行，够啊，够你这10组。但是你一定要把你刚才说的10个人的信息全留下来，你才能拿到10组啊！那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罗老师，再见。
2: 真聪明，送礼就是送健康啊！恭喜你团购成功啊！这一下又没了10组啊！不过这位朋友也是实在会算账，这一组省了6000，十组省了60000呐、多合适啊！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进口神经酸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只需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控制福建，阳光和热雷雨成为天气的主旋律，晴雨凉伞建议随身携带。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降水情况。15号这天，全省大部呢就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尤其是中南部沿海一带会有中到大雨，漳州的局部可能还会出现暴雨量级的降水。到了16号，全省大部主要是以多云的晴热天气为主，在我们省的南部一带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龙岩和漳州的部分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到了17号，我们看到天气格局呢没有太大的改变，阵雨雷阵雨基本上还是出现在我们省的南部一带，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随着副高的增强，未来几天高温呢已经续费了，中北部地区的热度逐日的加剧，像福州、宁德、南平、三明，15号起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有25到28度，白天蒸煮，夜间闷炖，体感上很不舒服，可适当的开启空调降温，多补充水分，中午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9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中雨，28度。厦门早高峰小雨，27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小雨，29度。昌吉州阴天，38到25度。昌都阴有小雨，27到13度。台北小雨转晴，30到25度。台中小雨转晴，34到24度。福州多云，34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俺再与你使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赶夜市吧。这拿着，哎呀，拿着！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哎，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是啊，娘子，哎呀，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
1: 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0: 劫的谁？

0: 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哎呀，
1: 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那你看，
0: 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不是他。
1: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我这……
0: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这……
0: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

0: 呢？
1: 他刚刚明明在这里的呀。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学习歹心害俺！爹娘，可不可以是个富家人家？
1: 爹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哈哈哈哈。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武松他算个球，怎么能跟我们比？

0: 那个始皇鳌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沛郡武松横行霸道？
1: 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2: 还有什么事？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她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
3: 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谁呀？
4: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玉兰姑娘啊。 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4: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
1: 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顾都堂，你看啥呢？
3: 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顾都堂，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2: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怎么了？
3: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
2: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3: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 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

0: 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1: 你别管我。

0: 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哎呦，
2: 好啊，好啊，
1: 爹。
0: 你去歇着吧，我去接一趟五二哥。嗯，
1: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3: 哎，你先回去吧。吴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 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3: 这真是武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武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3: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1: 哎哎。

0: 大人，五都头还没请到。大人，刘龙去叫了。
1: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2: 是大人。
3: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我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怎么了？
0: 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呐？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您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呢？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呢？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

0: 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1: 我自己来吧。
2: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满上吧。

0: 没事吧，毒头？
1: 哎，你怎么回事
2: 啊？
3: 他，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啊，这头真是……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2: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2: 来来
3: 来来，
1: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3: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3: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藤，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喝酒，
3: 慢点，大姐，
2: 月亮真圆呐！
4: 慢点，慢点，
3: 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4: 慢，
3: 好好好。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5: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6: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5: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6: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5: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嘿嘿，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2: 你们，
1: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儿，玉兰姑娘。
2: 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都监大人含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3: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1: 走。
3: 哎呀，
0: 两位美人，
3: 别客气了。哎，哥哥，今晚的戏份是你的，赶快走吧！啊，
1: 走，走。
3: 想跑啊？ 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肤。

0: 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

0: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

0: 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走，不要管我。
1: 别动！敢到都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
2: 放开我！
3: 拿住盗贼了？
4: 是大人，
3: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5: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3: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3: 什么？说，
5: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4: 是啊，大人，
5: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3: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2: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3: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5: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都看见了。
0: 对，就是
5: 三姨太来了。
0: 这武松他带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7: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3: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7: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4: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老瞎子。
8: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3: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2: 哼！我要杀光你们！
4: 大人，
0: 哎呀！

0: 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吴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 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1: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武都头戴罪之身。 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2: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在，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
2: 你招还是不招？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2: 你这狗贼！
0: 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好。 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
2: 在，
0: 把他给我箍起来。
2: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1: 这事儿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0: 那他去哪了？
1: 这不，吃头晚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要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0: 爹，您放心吧。
2: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0: 孩儿记住了，爹。